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9: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8: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9: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8: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9: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8: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10: 创造优美环境，营造良好秩序，巩固卫生城市。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

0: 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新势力造车的浪潮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格外的引人注目，它就是高和。它曾经以57万至80万元的定价切入豪华电动车市场，连续多月夺得50万元以上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保时捷、奔驰等国际大牌。然而从万众瞩目的中国豪华电动标杆，到宣布停工停产，母公司背负百亿元的债务，进入到破产重整，高和用短短几年的时间走完了从巅峰到谷底的完整周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高和汽车。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

高和的故事始于一位传统汽车人的二次创业。2017年曾执掌上海通用，带领其成为中国首个年产销破百万车企的丁磊，辞去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副区长的公职，创立了华人运通。2019年的7月31号，高和 HiFi 品牌正式发布。丁磊用高度融合四个字来诠释品牌的内涵，融合传统汽车工业精华与互联网、人工智能等跨界技术。2020年9月，首款量产车型 HiFi X 上市，售价57万至80万元，定位为可进化超跑 SUV。 那么这款车凭借着展翼门、可编程智能大灯、后轮主动转向等等黑科技惊艳亮相，拿下了殊荣。高和曾经连续多个月夺得50万元以上的豪华电动车的销量冠军，超越了保时捷、奔驰、宝马等等一众对手，那是高和最为风光的时刻。高端电动汽车就选高和的品牌认知一度深入人心。

0: 高和的第二款旗舰车型 HiFi Z 定位纯电 GT 轿跑，售价61万到63万元，标配全速域后轮主动转向 CLTC， 续航最高705公里。 HiFi Z 呢，在北京京港赛道跑出了1分16秒719的单圈成绩，刷新了中国品牌的记录。那么高和的第三款车型是 HiFi Y， 将起售价下探到了33万9，希望借这款走量车型来打开市场。那么高和呢，曾宣布海外战略，在德国慕尼黑开设首个海外体验中心，计划进军欧洲和中东市场，还与沙特投资部签署了56亿美元的合作项目，一度被视为中国高端品牌出海的代表。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和历年的销量仅几千辆，规模不足，成为高和一切问题的根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高和的倒下并非是一蹴而就，高和宣布停工停产之前呢，曾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抢救期，创始人丁磊积极寻求融资，高管甚至尝试直播带货自救，但都未能扭转局面。随后其母公司华润运通向法院申请破产重组，那么数据显示其52家公司合并账面负债就高达了 157.81 亿元，资产仅仅只有 59.83 亿元。

高和的危机源于产品定位、市场环境与企业能力的多重错配。高端纯电市场呢，对交付、售后和品牌信任的要求极为严苛，而高和的规模始终无法支撑其可持续的运营。中国新能源市场价格战全面爆发，消费者转向实用与性价比，高和的细分市场被迅速挤压。那个曾经被寄予厚望的 HiFi Y 发售之后，月销量始终不足2000辆，未能成为救命稻草。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0: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0: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在荒草的时候呢，
6: 你好像最近
0: 把游戏还我，
6: 可是你们想
0: 我的球，你通过下一轮。
4: 我是独闯的篇章，
3: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7: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0: 好，
7: 茄子。啊，你没喊茄子。啊，
0: 重来重来。
4: 我冷暖自知，
3: 我们风雨相依。
0: 你带伞了吗？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高和汽车，高和的停摆留下的不仅仅是债务，还有近1.7万车主的维修困局，官方售后渠道关闭之后，零配件的供应链断裂，车主们开始在二手平台搜索拆车件，在车友群当中寻找民间维修网络，二手车市场几乎是拒收高和车辆，一台当年60多万的车，如今有价无市。

如果要说高和汽车的成功的话，那就源于它极致的差异化。在为小李扎堆30万以下的市场时，高和勇敢地切入了50万以上的区间，用展翼门、智能交互灯、后轮转向等等技术打造了科技豪华的独特标签，在设计和品牌层面赢得了认知。然而它的失败同样源于定位，高端市场对于品牌信任、交付能力和售后服务的要求远远超过高和的承受范围，规模不足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就有分析指出，高和的困境并非是简单的缺钱，更是产品节奏、市场适配与组织韧性在激烈竞争下被放大的结果。

高合车型的优势和短板呢，其实都非常清晰。优势层面，自研电子电器架构，800伏的高压平台，后轮转向展翼门，交互式的车灯，硬件配置大胆前卫，底盘用料扎实，内饰用料更是豪华。设计辨识度呢，在国产电车当中这是独树一帜的。而它的短板呢，同样突出。早期的车型车机系统偶有 bug， 那么大量复杂的机电结构、展翼门、交互灯增加之后，后期的故障风险非常高。而它的配件极为昂贵，维修成本也高。早期两款旗舰价格过高，脱离了大部分家庭的家庭购车预算，很多炫酷的功能呢属于体验型的配置，日常家用使用率并不高，华丽科技外表之下也存在实用性的取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立体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回望高和汽车的历程，它既是中国新势力造车向上突破的勇敢尝试，也是豪华品牌运营规模为王规律的无情印证。它用 Hi-Fi X 证明了中国品牌有能力造出百万级别的水准的智能电动车，它也用停工停产证明了在极度内卷的中国市场，技术光环和设计创新支撑不起一个品牌，只有健康的现金流、可持续的规模、值得信赖的服务才是活下去的底气。如今的高和仍在风中等待，等待供应链的重建，等待市场的重新接纳，等待资本与技术的再次握手。

对于高和而言，复活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一个曾经在用户心中留下伤痕的品牌能否用过硬的产品和诚意的服务重新赢回信任。在电池支架座舱技术日新月异的现在，高和的产品线还能否拿出足够的竞争力呢？高端市场的用户耐心有限，留给高和的时间窗口并不宽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共抗艾滋。
5: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6: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5: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7: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8: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5: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9: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10: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5: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10: 从前啊，
5: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1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2: 当你怀着一颗本心出发，最初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模样。当你厌倦那些超速人生，你可知道，认清眼前的方向，才开始脚下的追逐。当你脚沾泥土，聆听的就是最真实的声音。当你踟蹰徘徊，丢掉的却是最珍贵的初心。重托之下，一步一个脚印走出的路，是最踏实的坦途。觥筹之间，一次次的迷失与沉沦，通向的是无底深渊。高光背后，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诱惑当前，有哪些无法拒绝的理由？当你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当你笃定掩盖的天衣无缝，你却忘了暴露只是迟到，表里如一，莫做两面人。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1: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2: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掉的火星烧着草了，
3: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0: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凝心铸魂，筑牢根本，锤炼品格，强化忠诚，实干担当，促进发展，践行宗旨，为民造福，廉洁奉公，树立新风。
0: 健康生活惠万家，健康来宾靠大家。
5: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6: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7: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5: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6: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5: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7: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6: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7: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5: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仅仅依靠群众打一场扫黑除恶人民战争。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广大驾驶员和行人都是交通参与者，文明交通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维护。在此提醒各位交通参与者，实线、虚线、斑马线都是生命安全线，一看二等三通过，文明出行保平安。防溺水安全课，溺水自救法。首先不要慌张，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之后迅速举手呼救，这一动作往往会引起专业救生员的注意，从而得救。第二，如果碰到脚抽筋，可以反方向拉伸抽筋部位的肌肉，让其伸展或松弛。第三，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第四，尽可能屏住呼吸，头后仰，露出口鼻，然后用嘴呼吸。第五，当救援者出现时，不要慌张抓抱救援者，而是要听从救援者指挥，让他带着游上岸。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4: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6: 在书里呀。
4: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5: 小美怎么赞？
6: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4: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6: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5: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4: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5: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8: 诗词有大美，人生有真味。在朗朗的吟咏声中，在古雅朴素的文字背后，有一颗与万物互感互通的心灵，那是充满兴发的生命之力，它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同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感悟聆听，开启纯真的诗心，唤醒善于感受美好事物的一颗颗心灵。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您收听小学生必备古诗词精讲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今天的节目呀，让我们继续跟随王自超老师来学习小学生必备的古诗文。王老师你好，欢迎您。
10: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9: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的是北宋苏轼的6月27日望湖楼醉书。首先呢，我把这首诗按照吟诵的规则把它诵读一遍。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苏轼呢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而且呢他是多才多艺的一个人，是吧王老师？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非常高的造诣。
1: 苏轼呢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就是大家现在呢比较熟悉的他的号呢叫苏东坡。人们说苏轼呢是文人们的一个说法，说苏东坡呢这就是大家都知道谁是苏东坡。苏轼的父亲叫苏洵，弟弟呢叫苏辙。然后在唐宋八大家当中，他的父亲、他的弟弟和他号称三苏。他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事实上后来呢，我们因为他的这个文名，就是他的文学掩盖了他的思想。事实上苏轼也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当然他在思想、政治、哲学方面他的造诣和他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文章方面相比，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诗词写得好、书法绘画好，所以人们就忽视了他是一个大思想家，他是一个大哲学家，他也是一个大政治家。在书法方面，他和当时的蔡襄、黄庭坚还有米芾合称宋四家，当时人称苏黄米蔡，苏轼呢排第一。但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人们也就不太对他的书法去关注，反倒是米芾、蔡襄这些人呢在书法界、书法史上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实际上书房米蔡、苏轼是排名第一。他擅长画竹木怪石，他的画论、书论也非常有见地。他的散文呢是和欧阳修齐名，诗歌呢是和黄庭坚齐名。他也是豪放派的创始人，就是他的这个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与南宋的辛弃疾并称苏辛，所以这是一个不世出的大家。
0: 一时劝人以考，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这首小诗呢，是他在望湖楼，这是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边上有一个楼呢，叫望湖楼。哎，在这个楼上能够看到西湖，在这儿喝醉了以后，在墙壁上写了这么四句话：黑云翻墨未遮山，就是乌云汹涌，像墨汁泼洒，但没有遮住山。因为6月27，这是农历的6月27，相当于公历的7月底、8月初，这个时间段正是盛夏的季节。这个时候呢，这种我们经常有一个话说，6月的天娃娃的脸，它是说变就变。而这个阶段的这个雨水来得特别多，但是都是这种暴雨或者阵雨。黑云翻墨未遮山，就是忽然乌云像打翻了的黑墨水，还未来得及把山遮住。他用一个翻墨，就是比作乌云。翻墨呢，是指在写字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把墨汁给倾倒在纸面上，这样的一个状态。只有经常写书法的人能够感知到翻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黑云翻墨就是把黑云呢比作倒翻了的墨汁。还没来得及遮住山，就是天上云还没有完全布满，然后白雨跳珠乱入船，白亮亮的雨点落在湖面上，溅起无数的水花，乱哄哄地跳进了船舱。他这个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个位置就突出了天气变化特别的快。跳和乱写出了暴雨的大，雨点的急。这是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天边布起了乌云，然后云还没有布满，雨已经来了，倾盆大雨。所以地上的水珠就是一直溅起来一个又一个的，就是水珠水泡。所以白雨跳珠乱入船，整个从望湖楼上往西湖这边望去，就是完全是一个暴雨黑云所统治的世界。卷地风来忽吹散，猛然间狂风席卷大地，吹到湖面上霎时雨散云飞。忽字他用的就是非常的轻巧，就是我们说六月的天娃娃的脸，它是说变就变，忽然它就来了云，忽然它就下雨，忽然它就吹来风，然后望湖楼下水如天。这狂风吹完以后呢，然后雨过天晴，风平浪息。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在望湖楼上往下看，水色和天光一样明净，一色的蔚蓝，就是平静的湖面就像那就是广阔的蓝天。刚才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一样。所以这种天气的变化让苏东坡他就抓住这种景象。当然这儿是一个醉书，他也喝醉了，就感觉到这一切就和没有发生一样，这样的一种状态。好，
1: 王老师刚才这个解读啊，让我想起就是我们其实古代的文人他是随时随地都在修身，他也随时随地都在感悟自己所处的环境，从通过这个环境呢来感悟天道，感悟生活当中一切的美好。就是哪怕他喝醉了，哪怕他这个时候感觉是天气突变，但是呢他却能够写出来这样一首，我觉得特别就是点睛之笔的写出来了这种动感，而且是一种非常快的一种景象的变化。过去以后呢就像什么又没有发生一样，带给我们一种画面感， 一种唯美的感觉，就是其实不管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它都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美好。就比如说，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游人，在这个望湖楼在这里旅游的话，突然来了一场黑云，然后下了一场大雨，其实是觉得挺扫兴的一件事儿。但是苏轼在喝醉酒的时候写出来了这首诗，我觉得真的感觉到别有一番胸襟和意境。
0: 苏东坡在一首词当中，就是也曾经写过一场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就是在一场大雨当中，他忽然给遇到雨，所有的行人都非常的狼狈，但是呢，苏轼慢慢的在雨中，他在欣赏享受这个雨对他的这种，他不能算滋润，就是他有一种听之任之，你能把我怎么样，就是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你就给我下一整天，你就下一辈子，我也能够和你进行对抗。然后说等到雨过天晴之后，他回到了家，然后感知到一种雨过天晴，太阳呢从西边，因为它是傍晚的时候的一场雨，太阳从西边照在他身上，他身上有暖圆样的一片。他说刚才呢是在人生当中的一种艰难困苦的状态当中，现在呢是在人生当中一个不断的向上的这种得意的状态当中。最后苏东坡说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是回了家以后，我既没有感受到风雨，也没有感受到晴天。这个诗呢和那个苏东坡的那首词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前边的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它是一种忽然发生的一个巨变。在这个状态当中，诗人并没有惊慌失措。然后后来卷地风来复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在这样一个雨过天晴风平浪息，这个水色天光一样明净，一色蔚蓝的状态当中，诗人呢依然是保持着心境的平和。所以整个诗呢它就让人感觉到，只要你心是平静的，外在的任何的变化不会对你有太大的触动，这是这首诗能给我们的一种感知。
1: 嗯，对，说到这个修身呢，其实就是人生当中可能会突如其来来一些事情，我们根本没有预料到，也许呢让我们有点招架不住，但是这个时候恰恰是考验我们心性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就是坦然受之，然后呢过了就过了。嗯，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这样的大雨大风突然而至的东西，它不会一直持续的，过去以后呢就是归来，然后也无风雨也无晴了。所以呢这是也是一种修身的写照，其实古人时时刻刻都在想着这件事儿，反躬自省。
0: 这个诗当中往往有一些哲理性的东西在里边，就是越是那种突然迎头而来的那种打击，或者我们忽然遭遇了一些磨难，我们可能从心里边想说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事实上这种磨难来得越是猛烈越是急切，它去得也就越快。
1: 对，
0: 人害怕的是那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对一个人的消耗，这是我们往往承受不住的。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有的时候对我们的伤害并不像就是想象当中的那么大。所以呢读了这首诗以后，如果我们在人生当中受到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们心里边一定要定住这个心思，这些磨难 会突如其来的来，他也会突如其来的走，只要我们定得住，当这些磨难过去以后，也会雨过天晴，我们依然能够恢复心头的这种平静。只要心不乱，整个世界就乱不了。
2: 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就像古诗词中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清新自然，天真烂漫。每个孩子都需要古诗词，每一位人物，每一幅场景，每一个意象，都是在开启一颗纯真的诗心，让我们的孩子变得更纯真、更敏锐、更莹润。您正在收听的是《童心诗韵》，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
0: 一场大的疫情来的时候，最害怕的是我们自己先乱了阵脚。如果我们有备而来，有备无患，再大的磨难，再大的打击，它都对我们不会有丝毫的影响。
1: 对，我们反而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休息，休整身心，然后呢，再学一些自己的生命成长需要的东西，然后去从中感悟，从中沉淀，我觉得这反而是个时机，让我们蛰伏，
0: 对，
1: 蛰居。
0: 苏轼呢，曾经在杭州做过杭州太守，就是我们今天去游西湖的时候，有他修的，就是当时的水利建设，在西湖边上修的堤坝，我们称之为苏堤，到现在它还存在，还有。一道堤坝呢，是在唐代的白居易在杭州做太守的时候修的，叫白堤。所以呢，苏东坡和白居易在政治上边，在杭州这个地方取得过一些成就。但是我们今天呢，因为苏东坡他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所以我们往往不提他的政治成绩，我们也不提他的思想哲学方面的成就。因为他的诗就够读了，他的词就够读了，他的书画就够欣赏了，他的文章就够读了，来不及去读，就是对苏轼其他方面进行去打捞。所以有曾经有人这么说，说你如果想读懂中国，只要读懂苏东坡，就可以读懂中国。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主要的代表者之一。
1: 我觉得从苏东坡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内在的智慧开启的高度，其实就打通了他很多方面其他的环节，他就可以成为一个通才。
0: 是，苏东坡呢也是一生坎坷，就是生命受到危险的情况就非常的多。所以呢，他这一生并不是说，特别的，顺利。我记得有曾经他给他儿子在，三天过了三天以后，生下三天以后要给他洗一洗身上，他曾经写过一个洗儿歌：“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就是他自己这一辈子的坎坷，他后来归结于他太过于聪明，老天爷把过多的好都给了他，把过多的这种思想才艺都给了他之后，也把过多的磨难给了他。所以呢，他希望就是说，如果要让我再有来世的话，我愿意不识字，做一个愚且鲁的人，这样子他才可以平平安安的在世上过一辈子。所以大家从这首诗当中也能够感知到他对许多突如其来的磨难他的一种心态。好，
1: 但是我觉得其实他后来的这个智慧的开启，他这个才艺的通达，谁又能说不是他那么多的苦难育成的呢？所以说这就相当于一体的两面，你得到了另外一面，其实是这一面铺垫成就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苦难也是真的是一笔财富，那我们不可能只得到那一面而不要另外一面，就是这样的。所以其实用一种更超脱的态度来看待苦难和自己的成就，是一种比较一体化的观点，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相随相生的，不可能只要好不要坏的一面，坏其实在一定的时候它也是成就了我们的好，它是有对比，然后让我们的心灵呢得到了一些感知，有所悟，然后才有所成长，它也是一种滋味，也是一种铺垫，可以说。好，最后呢再来吟诵一遍啊，听完了讲解再吟诵会更有味道的。

0: 望湖楼下水如天。好，我们这一期呢，对于苏轼这首诗歌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王老师的讲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让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培养一份观看天上云朵与留意时尚苔痕的闲情，给心灵一点空间，让生命在兴发之中蓬勃感动。同心诗韵之小学生必备古诗文解读，我们一起在现代生活中徜徉诗海，放飞豪情。
0: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属。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网万家。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8: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9: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1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7: 户外阳光正好，
11: 路边风景很美，
9: 空气特别清新。
1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紧跟伟大复兴领航人戳力笃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2: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3: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4: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5: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4: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5: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4: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5: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3: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6: 一氧化碳中毒可引发中枢神经系统受损，如遇一氧化碳中毒，牢记以下急救措施：开窗通风，将中毒患者脱离现场，解开患者衣领及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20。等待救援时，将头偏向一侧。如患者昏迷，可用手指尖用力掐人保、石宣等穴位。呼吸、心跳停止的，应立即进行心肺复苏。牢记急救措施，做到有备无患。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来宾农商银行。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森林，地球的绿肺，为我们净化空气，吐纳清新，涵养水源，承载万物生灵。而一个未熄灭的烟头，一次野外随意用火，都可能点燃森林，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守护好森林，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未来。从现在起，拒绝侥幸，进入林区不带火种，不随意生火，严格遵守森林防火规定，让我们一起筑牢森林防火线，守护好我们的绿色家园。如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12119。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生活中磕磕绊绊时有发生，意外在所难免，但是有些伤口不仅会引起感染，还有可能让人得破伤风。从医学的角度来说，破伤风是破伤风梭菌引起的一种特异性感染，经常与 ICU 抢救、截肢、丧命等词汇挂钩。临床发现，破伤风的致死率为10%-20%，作为一种潜在致命性疾病，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尤其是老年人和婴幼儿，病死率接近100%。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什么样的伤口要打破伤风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破伤风最常见于外伤和烧烫伤，它是由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通过伤口侵入人体引起的急性特异性感染。一旦得了破伤风，患者常常会出现牙关紧闭、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发生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而且破伤风感染后并非马

症发病，一般会有3到21天的潜伏期，所以常常被大家忽视。据统计，破伤风的致死率高达40%，所以预防破伤风感染十分重要。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全球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破伤风，而生活中最常见的破伤风就是由伤口处理不当造成的。由此可见，破伤风离我们并不遥远。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是一种厌氧菌，在无氧的条件下或伤口较深且伴虚氧感染的情况下容易生长繁殖，所以一般认为除了清洁的小伤口外，其他伤口都是破伤风易感伤口，尤其是延迟处理超过6小时的伤口，即被异物如土壤、粪便、痰液或唾沫所污染的伤口。特别提醒大家，损伤重、小而深的伤口更容易发生破伤风感染。那如何来预防破伤风感染呢？第一步，伤口处理。受伤之后，早期进行彻底清创是关键措施之一。伤者应尽快去除伤口内的刺激性异物或污物，避免细菌进入体内，诱发感染。但前提是一定要保证安全。如果无法判断和自行操作，一定要尽快就医。对于较轻的伤口可自行冲洗，对于严重的伤口需要到医院来处理。如果在野外，饮用水可作为首选的伤口冲洗液。另外，除了存在狂犬病暴露风险的伤口，一般不推荐在伤口冲洗之后使用其他药物。野外受伤，在简单处理之后，还是要抓紧到医院进行后续的处理。第二步，接种疫苗预防感染。人类对破伤风无自然免疫力，需要进行人工免疫。破伤风是目前唯一一种可以用疫苗预防的非传染病，所以受伤后应尽早的进行预防免疫。破伤风疫苗受伤后越早注射越好，一般呢不超过24小时。由于破伤风感染有潜伏期，所以即便特殊情况超过了24小时，注射破伤风疫苗也能够起到预防作用，即使发病症状也较轻。因此建议尽早注射破伤风疫苗。是否需要打破伤风疫苗呢？要通过伤口的暴露情况和既往免疫情况来综合的判断。那如何判断伤口的暴露情况呢？伤口一般分为清洁伤口、不洁伤口和污染伤口3种。清洁伤口是指伤口位于身体细菌定植较少的区域，并且在受伤之后立即得到了处理的简单伤口，如刀片割伤。不洁伤口它指的是伤口位于身体细菌定植较多的区域，如腋窝、腹股沟及会阴等等，或超过6小时未处理的简单伤口，感染机会增加。污染伤口是指被粘土、粪便等污染或已经感染的伤口。其实大部分人小时候都进行过主动免疫，婴幼儿时期注射的百白破疫苗当中就含有破伤风疫苗。破伤风疫苗的成分是破伤风类霉素，注入人体之后我们会慢慢的产生抗体，起到预防破伤风的作用。主动免疫的特点是起效慢，一般需要注射3次，人体才能够达到足够的抗体低度来对抗破伤风毒素，但同时维持时间较长，一般为5到10年。可以不用打破伤风疫苗的情况有，据最后一次主动免疫5年内，无论伤口污染程度如何，以及距最后一次主动免疫5到10年，伤口类型为清洁伤口。预防破伤风的药物呢，有2大类，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主动免疫制剂，也就是破伤风疫苗，另一类是被动免疫制剂，包括破伤风抗毒素和破伤风免疫球蛋白。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情况之外，都需要药物治疗，而具体药物的选择取决于伤口类型和既往免疫的情况。对大家而言，准确记住上次进行主动免疫的时间极为重要。医生会根据主动免疫的时间和伤口的情况来选择用药，避免破伤风感染。另外，我们还要注意预防破伤风的药物容易引起过敏反应，建议注射用药后等候30分钟，无异常再离开医院。军人、警察、军校和警校等院校的在校学生、建筑工人、野外工程作业人员还有厨师等等，
如果以前未进行过主动免疫，或主动免疫不足三次，需要提前进行免疫，以防受伤引起破伤风感染。总之，破伤风感染之后，发病的潜伏期为6到12天，只要还未发病，伤后2周内打破伤风针都是有用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除了皮肤长皱纹、头发变花白，人的衰老还体现在缩个上。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身高就会缩水。有研究显示，其实人呢，从30岁就开始变矮了。那下面的时间当中，许巍就和你分享缩个儿的原因，并教你科学预防。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身高会不断的缩水。美国国家老龄问题研究所发表研究提醒，缩个儿其实从30岁就开始了，且变矮速度会随时间推移而加快。研究人员对2084名17到94岁的男性和女性随访了35年，结果显示，30到70岁受访男性平均变矮了约3厘米，女性变矮约5厘米。到80岁的时候，男性变矮约5厘米，女性变矮约8厘米。年轻时，大家可能都会挺胸抬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由自主的驼背，导致身高下降。人在经年累月的站立劳累之后，骨头会慢慢的变扁，如人的脊柱有7个颈椎、12个胸椎、5个腰椎。如果每一段骨头都减少1毫米，那总体身高会下降2到3厘米。另外，肌肉减少也会使骨量丢失，骨质疏松加重，从而导致体态进一步的变化，也会使人缩个。那对女性来说，由于肌肉含量较男性更少，皮下脂肪含量更高，身高下降情况可能更突出。另外，女性在妊娠前后会出现激素变化，可以导致肌肉更易减少和疲劳。绝经期后，女性的雌激素水平也明显降低，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那对男性来说，可能70-80岁才会出现骨质疏松，这也是男性和女性身高变矮时间和程度不一致的原因。想让缩个来得晚一些，可以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良好的姿势习惯，走路尽量挺胸抬头，不要驼背，有助于克服老年弯腰驼背。多吃富含钙的食物，比如豆制品、乳制品、海产品、绿叶蔬菜、瘦肉等等。每天控制盐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补充适量的蛋白质。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减轻骨钙丢失，可以从20到30岁时就积极锻炼。长期坚持体育锻炼可以减少老年病的发生，推迟脊柱早衰。那对于老人来说，剧烈的竞技性运动如篮球、足球并不适合，想要提高机体平衡性，增强肌肉，特别是核心肌群的力量，增加韧带的柔韧性，老人呢可以多进行快走或慢跑，可在林荫道、公园里进行。走时要注意昂首挺胸，可同时前后甩甩双手，使肩肘部肌肉也能够得到有效的锻炼。强度适中的健身操或广场舞能够有效地控制体重，减少体脂含量，增加肺活量，全面提升身体耐力。太极拳也是不错的选择，打拳时应全神贯注，凝神静气，保持注意力集中，有助于延缓肌力减退，

保持和改善关节灵活性。需要注意的是，老人运动需要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以免造成运动损伤或带来其他的健康隐患。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和利用的重要营养，人体内的维生素 D 主要靠皮肤在光照下合成，建议多到户外晒太阳，夏季时避开最热的时段，手、脸、手臂平均每天晒15到30分钟即可，冬季则要晒30分钟以上。事实上，身高变矮是一个自然衰老的过程，一般会下降3厘米，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对于已经变矮的老年人来说，那除了补充钙质和维 D， 建议每天进行1到2小时的户外活动。一方面可以通过适量的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另一方面多活动还能够让肌肉和骨头更强壮。老人身高变矮，最应该警惕的就是骨质疏松。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很多患者直至骨头脆弱到一定的程度，出现骨痛或骨折才知道。虽然不会有直接的生命危险，但是有致残的可能，特别是一旦发生椎骨、髋骨、股骨和胫骨骨折，会给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老人出现明显的腰背疼痛、关节痛，或个子变矮5厘米以上，应该引起重视，及时到正规医院进行骨密度检测及相关检查。人到30到35岁的时候，骨量达到峰值，以后就会逐年丢失。我国已将骨密度检测纳入了40岁以上人群的常规体检项目，筛查出的高风险人群特别要注重营养和保健，尤其提倡尽可能通过膳食来进行补钙。在我国，成人每日钙推荐摄入量为800毫克，50岁及以上人群每日钙推荐摄入量为1000到1200毫克。实际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每日膳食摄入钙仅为400毫克。如此看来，通过饮食所摄入的钙还不足推荐量的一半，所以每天必须再给予补充钙剂。特别值得提倡的还是运动预防，坚持运动能够使骨含量增加，促进钙的吸收和再利用，改善钙平衡，还可使绝经后的妇女雌激素轻度增加，抑制破骨活动，减少骨丢失。注意慎用安眠药、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避免长期喝浓茶、浓咖啡或吸烟、饮酒、低钙饮食、过度减肥等等，这些因素也会影响骨的代谢，抑制成骨或引发骨量流失。现在我们知道了，40岁的骨质疏松可能源于20岁时的储备不足或者是遗传因素，所以预防骨质疏松要从娃娃抓起，先天不足后天补，从现在开始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饮食习惯，重视运动和日照，定期筛查，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生及其带来的风险，维护骨骼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什么样的伤口要打破伤风针，以及人30岁起就开始缩个儿的原因。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很高兴认识你。
8: 很高兴认识你。
9: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8: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
10: 尝尝我的手艺。
7: 哦，忘了放盐了。
10: 你
9: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8: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1: 在芳草的时候呢，
12: 不是你好像最近
13: 有些烦我，
12: 可是你们想
13: 过
14: 烦我
13: 下
14: 一轮确实
9: 我是独闯的篇章，
8: 我们是共赏的风景。
10: 啊，快点快点，拍照了。
7: 好，
10: 茄子。你没喊茄子。
7: 重来重来。
9: 我冷暖自知，
8: 我们风雨相依。
7: 你带伞了吗？
15: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9: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8: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6: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9: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8: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9: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7: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盛堂。盛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0: 今晚咧喺呢度可以，希望可以同你哋分享到我唱咗咁多年嗰啲歌啦。希望嗰啲歌系带住你哋一齐成长。
1: 歌声飘送千里，不计距离。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0: 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0: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2: Let's go。
3: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哦，
4: 这颗白菜我要了，
5: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3: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4: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3: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5: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4: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5: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3: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1: 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0: 斑马线是车辆和行人之间的一道安全屏障，是交通参与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一脚刹车，一次等待，不仅是文明驾驶的体现，或许还能挽救生命。同样，行人在过街时也应当文明礼让，自觉做到车让人，人快走，不在斑马线上嬉闹逗留，这才是双向的奔赴。

防溺水安全课。如何正确应对同伴溺水？第一，保持冷静，大声呼救，寻求周边成人的帮助，并拨打110或120报警。第二，如果旁边有竹竿，将竹竿递给溺水者。递竹竿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保证自己的位置安全，以免被拖入水中。同时要注意避免竹竿戳到落水者的脸。第三，如果旁边有泡沫块、救生圈、矿泉水瓶、塑料空桶等漂浮物，可以抛给溺水者。第四，不可以多人手拉手下水救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

0: 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

0: 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五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2: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6: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5: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7: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8: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9: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给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植积极性也挺高。
8: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0: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1: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2: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1: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3: 每一格大概2-3分田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4: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6: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7: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8: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0: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8: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
1: 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1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兴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4: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21: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22: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21: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22: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3: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5: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4: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26: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2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2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2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3: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4: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3: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十一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十一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十一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十二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二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4: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2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7: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

0: 用的，快去写作业。
1: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2: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3: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4: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5: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6: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7: 走，请你喝杯咖啡。
8: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5: 我在听，你说。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南宁市依托平陆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关注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珍贵藏品和红色遗迹，激励人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1: 广西首单射中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市场化拍卖在南丹成交。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金秋十月，雍城绿意正浓。随着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不仅打通了广西江海联动的经济动脉，更以生态为笔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南宁乃至广西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请听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管理，平陆运河始终将生态保护嵌入工程全链条。自治区专门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将生态廊道、生态涵养区写入地方性法规，全线船闸创新采用绳水设计，其中青年枢纽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卸绳水船闸，搭配气木防涎装置、生态鱼道等一系列创新设计，让重大水利工程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庆忠：
2: 生态那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在那个电站的下游的围水区设置这个480米这个鱼道，从下游的地方慢慢通过曲折的方式啊，里面慢慢的回到上游去，里面设置有这个140个这个鱼池，4个休息区。
1: 生态理念不仅融入工程建设，更贯穿运河运营服务全流程。在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岸边的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由污水接收装置全程闭环接收船舶污染物，让靠港船舶实现零污染停靠。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罗思迪：
3: 整个新浮区服务区设置了4套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啊，4套智能船舶油污水接收装置，以及10套那个船舶供水装置，还有8套低岸电的一个装置，智能垃圾回收一个称重的一个装置，可以给到船相应的一个配套一个服务。
1: 运河通航后，长效化、智慧化的生态管理同步跟进。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以江海河一体化调度为核心，将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调度全过程，以数字化手段守好航道与生态两条底线。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副主任秦乌黄：
4: 运河通航后，我们持续升级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运河智慧养护两大平台，给船舶提供精准导航、安全预警、通航信息查询，同时开展精细化的智慧养护，实时监测航道航标状态，把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全过程，确保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1: 依托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坐落于雍江之畔的老牌制糖企业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生产车间内，一根甘蔗提纯产出白砂糖，剩余副产物全链高效利用，蔗渣入炉发电，绿泥化作有机肥还田，糖蜜外销深加工，生产废水回用率超90%，真正实现吃干榨尽。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宣茂：
5: 我们投入了3000多万，落地了10几项节能改造，对甘蔗砍叶啊、锅炉啊、发电还有压榨等一些关键的工序做了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
1: 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潘子彪：
6: 以前是人工操作多，比较繁琐，现在是全自动输送，智能运行，工作效率更高，生产更干净、更环保，蔗渣利用更彻底。
1: 这家传统制糖企业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南宁无废城市建设的生动样本。 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推进存量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含绿量，持续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目前，南宁市累计培育3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59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以及4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和4家自治区级绿色工业园区。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喜新：
7: 我们会持续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坚持清洁生产和能源审计，不断优化工艺，升级设备，建立长效的、更加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体系，力争3年内达到零碳工厂水平。
1: 从重大工程的生态创新到重点产业的绿色蝶变，南宁正以扎实实践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贡献。
0: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10月11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在文化中国行专栏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组激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言。在聂荣臻回忆录书中记载，荡平同志要求他的警卫员打他一枪，警卫员泪如泉涌，手直打颤，岂能忍心对自己的首长和同志下手？荡平同志夺过警卫员的枪，实现了他绝不当俘虏的誓言。漫漫长征路，处处似绝境，步步有牺牲，无数革命先烈以青春赴使命，以热血护家国。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徐生林报道。10月12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国立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外省市媒体、区直媒体记者，将深入巴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是今年中宣部组织开展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分批次、分区域开展集中调研采访，全景展现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积极成效。此次主题采访活动立足广西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发展布局，设置2条采访线路，一条紧扣西江向海经济带，从南宁启程奔赴柳州崇左，另一条聚焦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沿海经济带， 从南宁出发，走访钦州、北海、防城港，两条线路一内一外，一江一海，让采访团媒体记者既能探秘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又能挖掘产业转型、数字赋能、跨境合作的鲜活实践，近距离感受广西开放活力。在当天召开的活动情况介绍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商务部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专家对广西开放发展成果给予肯定，并为媒体记者后续开展深度报道提供理论支撑和专业指引。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们表示，广西是我们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是国家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他们将用脚力丈量八桂大地，用眼力捕捉发展亮点，用脑力思考深层逻辑，用笔力呈现精彩篇章，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强劲脉搏与蓬勃生机。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一场特殊的拍卖在南丹县顺利完成，约3万立方米历史遗留固废成功出让。这是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广西首单市场化拍卖项目，标志着试验区在涉重金属污染标本监制工作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据了解，这批废渣堆放于大厂镇鲁塘，是大厂矿区仙公路片区历史遗留涉重固废废水整治项目，检出铅、锌、锡、锑等有价元素，具有综合回收价值。拍卖最终由广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分公司竞得。去年以来，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坚决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南丹是广西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最集中的县份之一，废渣综合利用被摆在头等重要位置。在河池市统筹部署下，南丹县创新制定历史遗留废渣确权、价值评估和市场化交易方案，努力实现废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给一堆废渣设门槛是这次拍卖先行先试的积极尝试。南丹县自然资源局的拍卖公告显示，竞买人需是注册在南丹县境内、持有矿产品加工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法人，且买售后只能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加工，不得外运出县。为此，在今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南丹县与广西华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投资1.97亿元建设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中心大厂分中心项目，建成预选车间及流铁矿降深提质等系统，实现有价金属吃干榨尽、尾渣有效处置，进一步降低重金属污染风险。更大批量的历史遗留固废处理已在路上。9月18号，南丹县自然资源局对大厂矿区海矿片区约27万立方米历年选矿尾沙发布拍卖预公告。该批固废堆放在原海矿综合选矿场厂区，规模相当于此次交易量的9倍。南丹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治不断取得成效，换来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路表示，以前河水发黑发臭，雨季尾矿翻滚，如今有鱼有虾，河水又能浇灌庄稼，用水安全有了切实保障。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10月1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7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草案。建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推进我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 自治区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等报告，审议关于调整自治区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立法项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召开自治区第十四届人大六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列席人员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报告，书面听取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十月十号，方春明在全区人大系统党的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强调，要深学笃行党的创新理论，强化政治引领，主动服务中心大局，用好五联工作法，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抓实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1: 十月十号，蓝晓主持召开自治区旅游发展工作专班调度会，强调要落实山水为魂、生态为基、人文为底、文脉为根工作思路，做好设施、品牌、客源、融合、服务五篇文章，抓实国庆假期我区旅游投诉问题复盘分析整改，擦亮广西文旅金字招牌。
0: 十月十二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翔宇的报道。
8: 我宣布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
9: 今年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主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监督，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近年来，广西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级等闭环治理机制，深入开展铁拳跪在针打、昆仑国门利剑等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持续强化震慑警示作用，结合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网络餐饮专项治理，累计查办案件11397件，清退幽灵外卖297家，全区建成三无三有标杆食堂4789家，将中小学校长纳入信用监管范畴，学校食堂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8.9%。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依托贵食安智慧八贵农安平台，搭建畜禽产品一码溯源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学校食材供应商、大中型超市肉类产品全过程信息化溯源，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介绍，全区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严管，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高于国家指标1.33%。
8: 我区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2024、2025年连续2年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中央食品安全考核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到87.96%，排全国第五。
9: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 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提振消费进行时。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房地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成交套数、面积、金额均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从区域看，南宁市成交规模居全区首位，钦州、梧州、桂林、贺州、柳州、北海等地成交套数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快增长。据了解，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9月25号实施，广西安排2.72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推出3项基础补贴、6项叠加补贴，涵盖新建商品住房、车位、商业办公用房等房屋类型，适用于卖旧买新以及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初育和多孩家庭购房等多种情形，最高可领30,000元。截至10月9号，此次购房补贴活动共有1481人提交完整资料申请，申请补贴金额超1800万元。9号当天新增申请325人，金额超400万元。
0: 玉林市把数质赋能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特色农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智能农机进田间、农村电商通市场、数字力量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董杰、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刘娟娟、张凯浩的报道。
10: 可以请飞。
11: 好的，好的，好的。
9: 金秋时节，柚子飘香。在玉林市荣县六王镇金库村的果园里，无人机化身鲜果运送新主角，将果农刚采摘的蜜柚直接调运至山脚运输车上。广西祥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手驼军权：
10: 平均每次调运150斤，一天可调运15吨，同等工作量，如果靠人工，至少30个人干上一整天。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9: 果农李文芝：
12: 过去全靠人工挑，成本高，路也不好走，请人也难。今年果园用上了无人机调运，现在轻松多了。
9: 从过去植保喷洒到现在育苗吊果，无人机应用正向耕种管收全链条延伸。目前玉林市已建成专业化植保防治组织117家，配备植保无人机超500台，覆盖全市约30%的耕地面积。智能农机为田间生产装上智慧大脑，数字电商则打通产销堵点。
13: 北流黄金买单，我现摘现发啊，汁水饱满。
9: 在北流市河村，架设在田间地头的百香果直播间，每天定点开播，实时交易，实时下单，形成枝头采摘、线上直播、及时下单、全国发货的数字化产销闭环，让丰收果实从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2025年，北流百香果线上销售约7亿元，销量占全国市场70%以上。今年北流百香果全产业链总产值预计将达到50亿元。广西东云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宁文龙：
14: 现在依托直播电商实时展示果园实景、果实品质，高峰期我们直播间成交过1万单，这不仅拓宽了传统的一个销售渠道，也增加了一个农民的收入，实现了真正的丰产又丰收。
9: 数字力量同样在重塑玉林香料全产业链，福达香料打造的中香网以 AI 大数据汇集全球产新动态、海关数据、价格走势，线上匹配供需，把凭人脉跑市场的传统贸易升级为数据驱动的线上交易，成为全国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玉林市福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李海：
15: 中香网全产业链数据库呢，能实时抓取全球香料的行情，一键匹配上下游供需，国内东盟客商可以线上直接对接，大幅降低了交易的成本。
9: 广西闽和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继松：
16: 现在每天打开中香网，各类香料报价、品质标准一目了然，国内外 客户主动对接过来，生意越来越好。
9: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机、直播电商等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玉林农业丰产又丰收的底气更足，电商活力持续迸发。今年一到八月，玉林农村网络零售额24.26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1.9亿元，电商企业达4885家，三项均居广西各社区市第二。数字红利正转化为玉林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玉林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邹善普：
17: 把电子商务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切入点，依托特色产业，做优农村电商、直播电商，创新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
0: 文化中国行。
1: 广西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阅读的重要论述，大力推进书香八桂建设，践行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理念，10月12号，遇见好书阅读空间启用暨书香文化传播活动在广西广播电视台举行。该阅读空间是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广西作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由广西广播电视台依托其遇见好书栏目开播8年的品牌积淀，联合区内出版作家力量共同打造而成。阅读空间共陈列有各类精品图书近2000册，特别开设向海图墙、平路运河主题阅读区和智慧阅读专区，集成现代化阅读服务设备，拓展多元阅读体验。阅读空间的启用不仅让书卷上的清香落地为可触可感的阅读家园，更让阅读成为广大媒体工作者汲取养分、拓展视野、做好内容创作的力量。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星宇、亚楠，主播亚楠、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8: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一块坠落的木头折断了一个家庭的支柱，
19: 压到我这个腰了，这两个腿当场就没有知觉了，我就完了。
18: 一副娇弱的脊背却撑起了10年的光阴。
20: 我不能倒下呀。

0: 我不能放弃他呀。
1: 他从田埂走向异乡，背着的不仅是丈夫，更是一个家的重量。有人说他傻，他却说
0: 抛弃他，抛弃这个家，我做不到。
1: 十年后，他借轮椅站了起来。
2: 就算坐在轮椅上，也能成为家里人的光。
3: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
1: 爱是一座桥，能渡人，也能渡己。
4: 欢迎收听消防小科普，学习消防知识，守护平安生活。
5: 消防安全重在细节，生命通道不容侵占，请勿占用消防车道，不在楼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通道堵塞会延误救援，阻碍逃生，自觉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不堵生命之路，守护万家平安。
4: 欢迎收听消防小科普，学习消防知识，守护平安生活。
6: 动火作业风险高，作业前清理周边可燃物，配齐灭火器材，落实动火审批，现场专人监护，动火完毕勿忘留守观察，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4: 欢迎收听消防小科普，学习消防知识，守护平安生活。
6: 电动车火灾蔓延速度快，伤亡风险高，请勿入户停放充电，电池故障及时检修，守护小区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2: 今天是10月12日，距离2026年来宾市两会开幕还有一天。
5: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来宾市首台本土制造无人驾驶装备正式下线，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构建迈出坚实步伐。出席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向大会报道，吴晓莉带队看望，我市进入两会时间。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和日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2: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10月12日出版的《来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来宾制造提气》。近日，我市首台无人驾驶装备下线仪式在来宾高新区高新科技产业园举行，标志着我市在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构建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文章正是围绕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展开的评述，请听本台记者慧心的报

0: 润切口，后发城市也能在新赛道上迈出关键一步。这次下线准确的定位是来宾基地制造加企业成熟技术加区域应用场景的结合。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无人配送领域有技术和运营积累，来宾市提供制造基地、调度中心和应用场景，并面向华南及东盟市场。与其说是凭空自主，不如说是借梯登高。对后发地区来说，这种以场景引产业、以基地促制造的路径，恰恰是务实可行的。长期以来，内陆城市容易在产业版图中被定义为承接转移，但无人驾驶新赛道有个特点，不靠概念，靠落地，不靠技术单点突破，靠应用场景与合法路权协同。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推进，来宾的物流配送、园区运维、城乡补位、使用智能装备的场景会越来越多，他们的本土化生产也会反过来让更多应用场景落地生根，给市民生活、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变化。文章认为，从签约到投产仅用8个月，来宾速度本身就是营商环境的名片。接下来，路权开放、测试运营、充电调度、安全监管等配套要跟上，企业敢不敢扩产，看的是订单，也看服务。把项目服务做成产业服务，才能让第一台车变成第一批车，让一个项目长成一条链条。一台无人车承载着来宾的转型勇气，只要保持定力，坐实场景，补齐配套，来宾就有机会在智能装备版图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让更多来宾制造驶向八桂，走向东盟。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培训举行。本次培训采取专题辅导授课方式，帮助新一届委员夯实履职基础，提升提案撰写能力，为开好大会蓄能。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丽出席。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王雅茹的报道。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原主任钟学荣应邀做提高履职能力水平、助推高质量发展辅导报告。他围绕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发展方位，以高质量提案、助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结合案例深入讲解，并从重质量、精选题、深调研、 AI 赋能、金点子、能落地六方面，为委员做好提案撰写等履职工作提供有力指导。提案工作是政协履职的重要方式，民主监督的重要途径，参政议政的重要抓手。委员们纷纷表示，将紧扣发展大局，聚焦群众关切，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风采。市政协领导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培训会。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2日，政协第六届来宾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举行，会议由市政协主席吴晓丽主持。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王明三、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会议应到委员324人，实到委员308人，符合有关规定。市政协领导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黄宏斌、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 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

0: 查委员会名单，通过了提案统计截止时间。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大会纪律，服从会议各项管理规定，熟悉会议文件及相关材料，集中精力开好会议，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政议政，为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建务实之言，多献管用之策。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和审议政协来宾是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政协来宾是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三、列席来宾是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四、选举政协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五、审议通过政协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六、审议通过政协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七、审议通过政协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八、审议通过政协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主席团成员6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波、韦壮、女、壮族；韦立胜、壮族；韦若谷、壮族；韦松亭、女、壮族；韦建富、壮族；韦少壮、壮族；韦春香、女、壮族；韦丽云、女、毛南族；韦俊一、壮族；韦善东、壮族；毛正玲、方平、女、满族；邓斌、邓亚德；卢玉荣、女、壮族；冯家平、江庆林、女、壮族；许大简、壮族；麦卫明、壮族；李汉喜、壮族；吴永长、吴建生、吴小丽、女、壮族；吴铁兵、壮族；张岩、壮族；张磊、女；陈静、女；陈静、女、壮族；陈华成、陈志鹏、壮族；陈玲丽、女、壮族；邵渊华、壮族；林万顺、林富元、女；周玉银、女；庞月平、女；莫云山、姚族；唐生华、唐彬彬、陶胜、壮族；黄义苑、女；壮族；黄光雄、壮族；黄怀勇、壮族；黄顺成、壮族；黄小霞、女；壮族；黄维春、女；黄鹏彪、壮族；曹志源、女；盘杰、女；姚族；梁学强、壮族；梁荣贵、壮族；梁喜丽、女；董学密、秦苗、壮族；秦玲玲、女；壮族；曾莹、女；壮族；谢丽珍、女；蓝忠帅、壮族；廖磊、壮族；廖鸿生、壮族；潘俊、壮族；潘奋涛、壮族。二、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小丽，女，壮族。三、秘书长许大简，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梁学强，壮族；副主任陈静，女，壮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韦善东，壮族；毛正玲、卢东昌，壮族；武国红、刘衍琪，女，壮族；何雅静，女，壮族；陈华成、陈良、唐林，苗族；梁璐，女；潘雪杰，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0: 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吴小丽，女，壮族；张磊，女；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女；许大简，壮族；梁学强，壮族；陈志鹏，壮族；梁荣贵，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韦少壮，壮族；黄鹏彪，壮族；杨荣玉，侗族；庞月平，女；陈振欢。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2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临时党组织负责人暨小组召集人会议，宣布各小组召集人名单，并对本次会议提出要求。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小丽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王明三的报道。会议指出，本次会议是全市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做好大会各环节各方面工作。会议要求各临时党组织负责人和小组召集人要扛牢政治责任，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和凝聚共识工作，及时回应委员关切，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把组织提名人选的德才表现、结构需要讲清楚、说明白，要组织委员认真参会，积极协商议政，引导撰写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多提务实之言，多献有用之策，要严守会风会纪，确保大会风清气正、顺利有序进行。市政协领导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观察。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2日，出席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肩负各界期盼，陆续抵达大会驻地报到。当天上午，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莉带队来到委员驻地，看望参会的政协委员。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看望期间，吴晓莉与委员们亲切握手，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吴晓莉指出，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开幕，这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全市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希望各位委员以主人翁姿态，饱满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作风，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会议纪律，集思广益，共谋发展良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努力把本次大会开成民主团结、凝心聚力、风清气正、开拓奋进的大会。委员们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立足自身实际，紧扣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群众关切的民生热点问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把基层一线调研思考转化为高质量履职成果，见真言、献良策、出实招、求实效，绝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望与重托，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林万顺、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等一同看望委员。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2号上午，出席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全市各界政协委员们陆续向大会报到，他们承载全市人民和社会各界期盼，带着精心准备的提案和履职热情，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谢仁凤、杨君泽、莫敦佳的报道。报到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细致高效地协助委员们完成现场签到、领取证件及相关材料等程序。许多委员在完成报到后，立即投入到会议材料的研读与提案的完善中，为在会议中更好地建言献策做好充分准备。政协委员罗明晶：
1: 本次参会，我聚焦志愿服务体制增效，建议压实责任，强化专业赋能，健全长效保障机制，推动志愿服务专业化、可持续化发展，更好赋能基层治理，助力甜美来宾建设。
0: 政协委员张潇：
2: 本次我将站在我们自动党桥海报国和灰桥群体的基础上，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精准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群众的就业创业的能力。
0: 政协委员左倩春：
3: 分产型企业工厂连续生产时，对水电气稳定供应依赖性较强，部分企业在扩产增容时要素审批周期较长，突发提供预警告知不够及时，影响企业生产正常排产。我的建议是建立工业企业要素保障台账，提前对企业扩产需求优化增容审批的流程，完善提供预警机制，保证生产型企业的能源供应稳定有序。
4: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10月10日，庚戌长征魂，丹青宋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来宾市群众艺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由多家市直单位与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联合主办，共展出60余书法、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等红色主题艺术作品，不少市民和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红色艺术魅力。 参展作品将红色精神与美育文化相结合，以文艺力量更续红色血脉，让群众在观展过程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来宾是美术家协会主席徐作先。
5: 艺术家们以艺术致敬先烈，以美意浸润人心，让红色文化可看、可感、可传承，进一步凝聚奋进的力量。
0: 市民张璇。
6: 有的作品描绘的是宏大的历史场景，也有选取长征静物，以小见大，借物抒怀。多样的作品让红色的故事变得直观鲜活。
4: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10月10日晚，由来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承办的2026年来宾市学子归来夜市有约人才招聘活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市区政和步行街火热开启，吸引众多青年求职者参加。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在灯火璀璨的步行街，企业招聘人员化身夜市摊主，向来往的求职者热情推介岗位。不少求职者手持简历穿梭于各展位之间，或查看岗位信息，或与企业人事专员面对面交流，气氛热烈而轻松。求职者林燕。
7: 然后刚刚也把简历投到了那个培文学校啊还有那个一个幼儿园等等这些。但是逛了一圈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很符合我们大学生就是需要的一些企业，还是很多收获的。
0: 本次招聘会共组织43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1500多个优质岗位，涵盖教育、科技、制造、金融、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招聘会以市民喜闻乐见的夜市形式开展，将就业服务延伸到一线，让求职者在夜间休闲中轻松对接岗位，既接地气又聚人气。广西智选人力有限公司人事专员刘秋彤。
8: 今晚的招聘会我们收到了50余份简历，初步达成意向的有20余人次。在服务接待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求职者的真诚与热情，对本次招聘结果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0: 来宾是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卓少涵。
9: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开展招聘夜市等各类线下招聘活动，拓宽就业渠道，全力保障一向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这个就业群体，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留在来宾就业创业，共建甜美来宾。

0: 10月9日至10日，2026年甜美来宾好物市集活动在来宾市融媒体中心大院持续火热开展。丰富的业态，热闹的氛围，让市民在烟火气息中度过惬意周末。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乌蓉双双、黄小静的报道。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的好物市集上，由来宾市住建局主办的2026年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周促消费活动同步开展，现场汇集了裕达、君悦湾、海景、玉水湾、海能、龙福郡、金色时代等多个优质房地产项目参展，工行、柳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步进驻现场设展。活动打造集楼盘展示、信贷咨询、公积金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展销场景，市民在现场即可完成房源查看、购房补贴咨询、信贷业务了解等全流程事项，享受到安居置业一站式服务。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 新闻关注，
3: 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唐毅，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杨迪，播音小夏、一乐。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扫除黑恶，人人有责，社会平安，人人受益。
5: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5: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5: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5: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十八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5: 大家好，我是妙姐。上一集我们说到心狠手辣的吕后死了，她的党羽也被清理干净了。这一集我们要讲哪位帝王呢？
6: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汉武帝刘彻的故事。刘邦建立汉朝之后就是一路折腾，直到吕后和党羽被清除，这才安定下来。之后经历了汉文帝和汉景帝的统治，他们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发展农业，不再打仗，国家安定，老百姓的日子慢慢也好过了。
5: 嗯，这样的皇帝才是好皇帝，希望汉朝一直这样下去。皇帝们别再先折腾了。
6: 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汉武帝刘彻就非常能折腾。这个刘彻啊，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按理说是没有机会被立为太子的。最先立为太子的是景帝宠妃骊姬的儿子刘荣，骊姬长得特别漂亮，景帝有意立她为皇后，连长公主刘嫖也想跟她结交，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刘荣，但骊姬竟然拒绝了。刘嫖当然很不高兴，马上去跟刘彻的母亲王氏联络，说想结个儿女亲家。王氏出身很低，后来看相的说他会大富大贵，被母亲强行送进了皇宫，很快得宠，接连生了三女一男。见刘嫖主动套近乎，他受宠若惊，满口答应。
5: 他们还这么小啊，就这样定下了娃娃亲，甚至都没有见过面呢。
6: 其实两位母亲结亲的同时也在政治上正式联盟，刘嫖亲自把女儿带到刘彻面前，刘彻当时才四岁，当场许诺，如果能娶到陈阿娇为妻，我要铸造一座金屋子让她住。刘嫖很开心，下定了帮刘彻夺取皇帝之位的决心，于是天天在景帝面前说骊姬的坏话。有一天， 景帝问李姬，
7: 如果我死了，我的几个儿子你帮忙照顾好不好？
6: 李姬竟然愤怒拒绝，景帝很生气，于是废了太子刘荣，改立刘彻为太子。九年后景帝驾崩，刘彻正式即位为皇帝。
5: 这个皇帝来得有点意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6: 刘彻登基时，汉朝建立已经有60多年了，经过文景之治的财富积累，总算是有点家底了。年轻气盛的刘彻希望摒弃之前无为而治的思路，想要大展拳脚。朝臣们最善于琢磨皇帝的心思，于是溜须拍马，投其所好。于是刘彻下了一道诏书，招纳有才华的儒学之士，大儒赵绾、王臧、董仲舒等人纷纷上奏，阐述自己的治国之道。汉武帝一一加以重用，让他们推广儒术。然而此举立即遭到了以祖母窦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坚决反对，一度还引发了激烈的斗争。窦氏喜欢皇帝老子学说，不爱儒术，赵绾却不知轻重，向武帝上奏说以后国家有事不必向窦太后请示。窦太后听说后大怒，派人私下查访赵绾等人的非法之事，交给武帝。武帝无奈，只好下令将赵绾、王臧下狱，两人被迫自杀，所有改革计划就此搁置。
5: 看来刘彻想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就算他当了皇帝，还得处处受着太皇太后的管制。
6: 这个时期因为刘彻羽翼未满，他的日子是到处受气，这边是太皇太后把控朝政，自己说了不算，那边按照当初的约定，刘彻娶了陈阿娇为皇后。陈阿娇仗着母亲的威风在后宫专宠，但始终未能给皇帝生孩子，加上他性格骄横，刘彻逐渐对他冷落。刘飘听说后也不高兴，皇太后王氏就告诫刘彻，你刚刚即位，大臣们也不服你，前不久你还刚惹怒了太皇太后，现在又让长公主不高兴，这样下去会出事的，还是暂时忍一下吧。武帝刘彻于是稍微收敛了锋芒。
5: 这皇帝在皇宫里过得都这么憋屈，应该换个环境去散散心，干点别的。
6: 你还别说，刘彻真的出去散心了，为了宽慰自己的弟弟汉武帝，也为了绵延皇族子嗣，刘彻的姐姐平阳公主挑选了一批歌女，其中一位名叫卫子夫。这天刘彻去姐姐家做客，看到卫子夫后一见钟情，回到筵席后心情顿时很舒畅，赐给平阳公主黄金千金。平阳公主于是奏请送卫子夫入宫，武帝欣然应允。卫子夫很快赢得了刘彻的宠幸，并且十分连续生下了三女一子，分别是卫长、朱毅和石毅三位公主，以及汉武帝的长子刘据。
5: 刘彻大概是不会想起金屋藏娇的许诺了。
6: 陈阿娇眼见卫子夫日益得宠，还连续生下了公主和皇子，在他被刘彻冷落后，居然想到了使用巫蛊之术，希望借此来诅咒卫子夫，甚至包括汉武帝。不过巫蛊之术的丑闻很快就东窗事发，汉武帝下令由酷吏张汤查办此案，前后共牵连出300多人，全部予以严惩，最后以巫蛊为罪名颁下诏书，废除陈阿娇的皇后之位，并且将其幽居在长门宫。阿娇被废后，汉武帝正式册封卫子夫成为第二任皇后。从这时候起，卫氏一族开始迅速崛起，成为非常重要的一股政治力量。不久后窦太皇太后也离世，汉武帝刘彻终于亲政，大权独揽一身，开始推行他的一系列政策，比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抑制豪强、奖励农耕、增强军备、开疆扩土等。
5: 总算没人管得了刘彻了，现在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6: 没错，刘彻首先开始着手对战匈奴人， 解决边患问题，这一打就是40多年。有一次匈奴那边发生了争端，雁门郡马邑有个富豪叫聂一，他通过负责外交的王辉向武帝刘彻建议，我们和匈奴刚和亲不久，可以趁机袭击他们，一定可以大有所获。武帝采纳了意见，命令30多万汉兵埋伏在马邑旁谷中，诱骗匈奴单于进入，但单于入关后收到消息赶紧撤退，汉兵一无所获。
5: 匈奴当时应该很强大，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更加肆无忌惮地骚扰边关？
6: 是的，这个匈奴问题一直困扰着武帝，他很想彻底解决，派卫青发兵10多万攻击匈奴右贤王，大胜而回。武帝非常开心，让卫青当大将军。武帝又命霍去病先后2次出征匈奴，屡战屡胜。
5: 又是连年打仗，还那么老远。虽说汉武帝那时候国库充足，但光这么打下去，百姓受得了吗？
6: 大汉这边每次出兵都是10多万人，连年出征，军费疯狂增长，国库完全枯竭，再也没钱打仗，也导致民不聊生。于是武帝下令，老百姓可以花钱买爵位、免罪乃至买官，有钱人多买爵位到第9级武大夫，因为到了这个级别就可以不服兵役，所以政府可以征发的士兵越来越少。
5: 这太不可思议了，当官不是要选贤良有本事的人吗？既然可以花钱买官，也就是这什么人都能当官，全乱套了。
6: 随着经济越来越差，法令也越来越严酷，大家也都不愿意做官了，因为随时可能被杀。而另一边，匈奴单于得到汉朝降将的建议，不轻易到边塞附近出现，汉兵也没有理由攻打。武帝于是决定搞一次出其不意的远征，让匈奴人知道厉害。他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及私人跟从的人马4万，步兵和运粮兵又数10万人，深入沙漠追杀匈奴。这次大规模的深入远征确实很威风，但同时也付出巨大代价，从此汉兵马少，也不能大规模远征了。
5: 不能远征了也是好事儿，老百姓总算可以喘口气了。
6: 史记少年版这集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
5: 小朵有话说，
8: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汉武帝和匈奴连年作战，那么匈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呢？首先，

0: 明确一点，匈奴并不是一个同种民族，它是汉代对北方蒙古大草原游牧居民的统称，可视作一个民族集团。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在尧舜禹的原始社会时期，活动于中国西方北方的游牧部落，他们逐水草而居，不断迁徙。进入中原的与华夏民族发生冲突融合，继续游牧的也互相冲突融合。到了夏末商初，被商汤推翻政权的夏朝王族首领淳维率领一批夏人向西北方向迁徙，到蒙古草原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在迁徙过程中，融合兼并了很多个游牧部落，形成了统一政权，这才是匈奴的前身主干。不同历史时期对他们的称呼不同，到了汉代又有极少数白种人混于其中，汉族对这些游牧民族集团就统称他们为匈奴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5: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集我们讲到汉武帝刘彻和匈奴打仗，把国库打空了，战马也没剩多少，老百姓苦不堪言，那他还会继续吗？
4: 汉武帝的胃口大得很，史记少年版我们继续来讲刘彻的故事。汉武帝时期所实行的许多策略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比如说推恩令，当时每个诸侯王手中都有地有兵，子嗣繁多，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刘彻深知，如果再不做出改变，汉朝中央的权力将过度被这些诸侯王削弱。推恩令说白了，就是每个诸侯王都可以将自己的土地、人口等财富分封给不同的孩子。每个诸侯王不可能只有一个孩子，这样一来，土地、人口这些财富就会被分成很多份，就不会对朝廷构成威胁了。
5: 这个方法还是很聪明的。
4: 主父偃还劝说汉武帝，把郡国豪杰以及家产达到300万以上的家庭全部迁徙到茂陵居住，以免他们成为地方上的不稳定因素。有个叫郭解的人是关东大侠，人缘好，本事大，还有钱，也在迁徙的名单内。但郭解不想搬家，卫青就跟汉武帝说情，汉武帝断然拒绝。郭解只好离开故土迁到茂陵，但郭解的侄子打探道，当初力主迁徙郭家的是县里一名杨姓官员，一怒之下把他杀了。官员家属来到长安准备告状，不想郭家人又追了过来，把告状的人杀死在长安城。但这件事郭解完全不知情。一个叫公孙弘的大臣却说，郭解虽然不知情，但比他知情还要恶劣，影响太坏了。于是武帝下诏，不仅郭解要杀，连郭解整个家族的人都杀了。
5: 我觉得汉武帝就是想杀鸡给猴看，郭解的家人滥杀无辜当然不对，皇帝这样滥杀无辜就对吗？
4: 前面说过，汉武帝打仗打得国库里没钱了，为了解决军费问题，他要求凡是家里有摇车的都要纳税，商人则要交2倍。商人们主动呈报自家财产，依照不同类别缴纳不同税钱，隐瞒不报或者申报不全者没收全部财产。 本人罚到边塞当兵一年，如果谁能告发，就可以获得相应没收财产的一半。这项政策对富户的杀伤力很强，天下中产以上的富户由此基本上都破产了。
5: 这个汉武帝征讨匈奴，虽说保卫了国家安全，那也太扰民生财，跟匈奴人来抢劫也差不多。
4: 还有更气人的呢，这年秋天，匈奴浑邪王被霍去病打败，死了数万人，害怕单于治罪，决定投降汉朝。武帝派霍去病率军迎接，与浑邪王一起来到长安。刘彻很高兴，封浑邪王当万户侯，号踏英侯。汉武帝知道还有四万多俘虏后，直接在关中附近安排了2万多辆马车，专门给这些匈奴俘虏运送生活物资。可是他的这项命令并未从国库里拨款，导致负责的官员根本没钱买马，无奈之下只得向长安的百姓借马。可惜百姓根本不信任官府，最终长安令无法按时完成任务。汉武帝得知后觉得很没面子，非常生气，当场就想处死长安令。幸好朝中大臣吉案站出来，他表示匈奴人本就是俘虏，完全可以让沿途的郡县给他们提供物资。这样兴师动众反而让百姓寒心，长安令也没有任何错。武帝听后若有所思，虽然不高兴，但还是放过了长安令。等到浑邪王这些匈奴人来到长安后，商人们看到了商机，拿出各种商品和匈奴人进行交易，很多人都因此大赚了一笔。汉武帝十分愤怒，下令逮捕所有和浑邪王做过买卖的商人，总共500多人全部处死。
5: 汉武帝为什么要对这些匈奴俘虏这么好啊？为什么卖东西给匈奴人的商人要被处死？讨好敌人，虐待自己的老百姓，他是不是老糊涂了？
4: 汉武帝有自己的小算盘。首先，汉朝击败的只是匈奴一个分支，塞外还有大量的匈奴部落，他们依旧是汉朝的巨大威胁。武帝赏赐投降的匈奴人，就是为了引诱那些塞外的匈奴人，让他们知道投降的好处，还用各种好处诱惑他们和同胞作战，实现以胡制胡的目的，从而保证西汉边境的安全。
5: 办法虽然是好办法，但也不能胡来。
4: 武帝还决定沟通与西域的联系，开疆扩土，增强大汉的影响力。他派张骞为中郎将，带着昂贵的物品和金钱，上万只牛羊出使西域。到了乌孙、大渊、康居、大月氏、大夏、安西、元堵、于田这些被匈奴欺负的国家，看见汉朝带来的丰厚礼物，非常喜欢，从此和汉朝互通有无。乌孙国的使者来到汉朝，回去说汉朝地域广大，乌孙国王因此很敬重武帝。匈奴听说乌孙与汉朝相通，准备攻打乌孙。乌孙国王很害怕，派使者到汉朝说愿意和亲，娶汉朝公主，以1000匹马作为聘礼，希望汉朝帮忙阻截匈奴。武帝于是以江都王女儿刘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王。张骞因为出使西域得了富贵，很多人争相请求出使西域，但这些人大多是些流氓无赖，拿着朝廷的财物到西域售卖换钱，还对西域诸国不敬重，小偷小摸。正是因为这些人的为所欲为，汉朝没能和西域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诸国越来越讨厌汉朝使者，于是对汉朝使者也不客气。使者受了气，回到汉朝都告诉武帝说西域诸国兵弱，容易击破，于是武帝酝酿对西域的攻击，派遣将军赵破奴先击破最靠近玉门的居师国，吓唬乌孙和大渊，还发兵灭了卫氏，在那里设置了乐浪、临屯、玄图、征番四郡。
5: 总会有那么多老鼠屎，多影响汉朝形象啊，还挑起两国的战争，我觉得这些人太坏了。
4: 就比如汉朝使者向武帝报告说，大渊的汗血马藏在2师城，不肯给汉朝。武帝派人带着黄金铸成的马去买， 大冤王还不肯。汉朝使者因此出言不逊，惹怒大冤王，致使沿路蜀国截杀汉朝使者。武帝听说后，拜李广利为二师将军，征讨大冤。大冤被打败，只好献上汗血马，宣布投降。武帝要求南越国彻底归附汉朝，南越丞相吕嘉不肯，于是武帝发兵进攻南越，汉兵击破南越国，又统一了岭南，还发兵征讨西南诸小国，都顺利占领。
5: 汉武帝真是个爱打仗的皇帝，他这下又征服了南越、大宛等国家，地盘越来越大。可是如果你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地盘再大有什么用呢？
4: 这一转眼武帝62岁了，他最小的儿子刘弗陵出生。武帝很喜欢刘弗陵，想立他为太子，但没有借口废掉现在的太子刘据。西汉征和二年，丞相公孙贺的儿子被告发用巫蛊的方法咒杀刘彻，汉武帝下令将相关人等尽皆株连，其中包括卫青长子长平侯卫抗。之后江充奉命查案，他因得罪过刘据，害怕刘据将来即位清算自己，于是污蔑太子，诅咒武帝。刘据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结果兵败，上吊自杀。武帝临终前，为了防止外戚专政的出现，又狠心赐死了太子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把刘弗陵托付给重臣霍光，让他和金密堤、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一起辅佐少主。他一共做了54年皇帝。
5: 啊，这个爱折腾的皇帝总算死了。
4: 汉武帝死了，史记少年版《帝王风云录》这个系列也要告一段落了，后面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我们下集再见。
5: 好啊好啊，那我们下集再见。
6: 小朵有话说。
0: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刚才的故事里，我们反复听到巫蛊这个词，那什么是巫蛊呢？巫蛊之术其实就是古代的一种迷信活动，简单说就是用桐木制作成一个小木头人，把它当作要诅咒的人，每天对着它念咒语。现在看起来当然非常滑稽可笑，肯定不会有效果，但古代却很流行这个。战国晚期到汉代，巫术之风盛行，并且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汉武帝的第一位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情敌卫子夫，结果被汉武帝知道了，遭到罢黜，被打入冷宫。而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祸牵连的人更多，影响更大，皇太子、魏皇后、众多公主和皇孙以及朝廷重臣都被卷入，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高高在上的汉武帝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糊涂起来简直让人怀疑人生。

0: 广西来宾农村商业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根植来宾，惠农心商，服务民生，创造价值。来宾人自己的银行，来宾农商银行。
2: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1: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2: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妈妈，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呀？
5: 别问这些没用的，快去写作业。
6: 这次月考又退步了，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7: 别整天垂头丧气的，你看看人家小军，他怎么就能考第一？
8: 为什么别人都游刃有余，只有我连会议记录都做不好？
9: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可能被情绪的风暴困住，但请记住，你并非孤岛。
10: 老师陪你一起找答案，好不好？
11: 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12: 走，请你喝杯咖啡。
13: 你好，这里是心理援助热线，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9: 情绪不是做作，求助不是软弱。当你自己无法排解时，勇敢向外伸手。我们都在。
14: 我在听，你说。
10: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微观阅读，我是 FM1035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播可轩，很高兴与您共度今晚的阅读时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从摇人走路一条线说开去，作者罗伟才，金秀瑶族自治县人，退休教师，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出生在上世纪80-90年代前的金秀人一定不会忘记，金秀山高岭陡，全县仅有的几条乡级公路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出行的需要，出门就爬坡，全靠两条腿是普遍现象。由于山路十分狭窄，只能一个跟着一个走，不能并行，所以当时山外人流传着一句俗话，汉人走路肩并肩，瑶人走路一条线。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在金秀瑶族自

角路，偶尔也去4公里外的老山路。讨柴路上，我们无数次遇到了摇人走路一条线的情形。他们到金秀赶街，每人都背着黑色网兜或背篓，也有的扛着木板、锄头柄，或是从廊旁冲翻山走下来，或是从六排蓝冲走下来，或是从金秀老山走出来。因为是到县城，他们穿戴还算整齐，黑衣服配以红色为主的花边，脚下穿着草鞋，个别打赤脚，有人在草鞋鞋帮里加进了旧布条，花花绿绿的不统一。山道弯弯，在山上他们走成一条曲线，到了公路他们自然也走成一条直线，走左边就一直走左边，走右边就一直走右边，绝不越规。摇人走路和摆臂的姿势也是不同的，因为背上负重，他们得身子前倾，为了不碰到身后的背篓和网兜，两手不适合前后摆臂，而是在胸前左右摆，久而久之似乎就形成习惯了。一个周六，我独自去廊旁冲讨柴，晃眼间抬头看到好像有几块巨大的石头从山上往山下挪动，把我吓到了。定睛一看，原来是几个瑶族妇女背老茶叶下山，她们的背带不是网兜，而是打满补丁的背套，比麻袋大了好几倍，因茶叶轻，一袋也不过10来斤。由于布袋很大，在远处几乎看不见人形，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大石头在挪动。这都是上世纪的事儿了，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持续不断的扶助下，金秀的交通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除高端的国道、省道外，县道、乡道、村道也已一一实现，并且逐步上了等级。全县80个行政村于2018年全部通了沥青路，651个自然屯也在2023年前后全部铺通了水泥公路，许多村屯的山场坡地也都修起了产业路。老百姓们深有感触地说，党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思想路线，实实在在地让我们得到好处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人民的生活习惯也在变。以上提到的廊旁屯、蓝冲屯、六排屯等，早在新世纪之初通了车，路面也全部硬化了。现在家家户户都买了小车，半数家庭在县城买有房子。脱贫富起来的瑶族同胞再也不用走那崎岖陡峭的羊肠小道了。中青年出门就坐车，走在街上肩并肩手拉手，洋溢着自豪和幸福。经历了大半辈子艰辛的老爷爷老奶奶，每逢节假日都往县城来，在团结亭一带休息唱山歌，街边流行的卡拉 OK， 广场上跳舞赶时髦的队伍中也不乏他们的身姿。如果不是因为服饰和语言，根本分辨不出哪个是汉族，哪个是瑶族。瑶人走路一条线的情形再也看不到了。这里是由来宾市融媒体中心和来宾市作家协会合办的微观阅读，来这里融生活知天下，下载来宾融媒 APP， 关注来宾发布微信公众号，收听更多精彩阅读。我是可轩，祝您晚安。

怎么你今晚上线照亮，发现也乱亮，仿佛吸力运动散亮，一看表心里只发亮。

这些事差点不会猜到，但你都对我太好。九分后一般感到焦灼，岁月找出路。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

0: 检测结果出来了，我该如何面对？
1: 你回来啦，快吃饭了。
0: 小雪，我的 HIV 检测结果出来了，是阳性。
1: 什么？
0: 医生，我
2: 艾滋病并不可怕，关键是配合治疗，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传播风险。
3: 生活还将继续，但爱会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4: 携手预防艾滋病，守护家的健康未来。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该不该换工作，要不要结束一段关系，为什么总觉得生活空虚？其实啊，几千年前的哲学家早就替你想过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不讲大道理，而是用几十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把哲学从学术象牙塔拉进你的口袋。它像一把钥匙，帮你打开那些被日常琐碎封存的思考能力，让你在面对选择时多一分清醒，在面对困惑时多一个视角。哲学不解决具体问题，但是它能够让你不再被问题困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口袋里的哲学》。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假如有人把一个密封的盒子放在桌上，里面装着猫放射性物质和毒药装置，放射性物质是否衰变，决定毒药瓶会不会被打破，也决定猫是死是活。在盒子打开之前，外面人无法知道结果。这个场景来自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思想实验，很多人把它理解成猫既死又活，但更准确地说，是人们无法在观察之前获得确定的答案。这个实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猫本身，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普遍处境。当结果尚未揭晓时，人的心里会同时悬着多种可能，比如等待一场面试的结果，等待一份体检报告，等待一个重要的回复。事情还没有落地，人却已经在脑海里推演出了无数种结局。真正折磨人的往往不是坏消息，而是消息到来之前那段无法掌控的时间。薛定谔的猫提醒人们，不确定性是生活的一部分，学会与它相处比假装它能够被彻底消除更现实。另一个来自数学领域的思想实验，则把有限和无限的区别摆在了人们面前。希尔伯特设想了一家拥有无数个房间的酒店，即使所有房间都住满了客人，只要让一号房客人搬到二号房，二号房客人搬到三号房，依次往后挪，那么一号房就能够空出来。 若来了无限多的新客人，也可以让老客人搬到双号房，把基数房全部腾出。这个设想听起来违背常识，却揭示了无限集合与有限集合的不同。现实生活当中，资源往往是有限的，房间、时间、精力、预算都有上限，但人的思路却未必一定要被眼前的容量所限制。互联网平台可以不断扩容，知识可以不断复制，创意可以被反复组合。无限酒店悖论并不是教人们无视现实的约束，而是提醒人们，有些看似满了的结局，换一种排列方式，也许就能够腾出新的空间。当不确定性令人焦虑时，另一些困境却要求人必须立刻行动。电车难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辆失控电车即将撞上五个人，旁边有一条岔道，岔道上只有一个人。如果拉动拉杆，电车会转向，五人得救，但另一人会死。如果不拉，五人死亡，另一人平安。这个思想实验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有人从结果出发，认为五条命重于一条命；有人则从原则出发，认为主动改变轨道是主动伤害无辜者。现实当中，自动驾驶技术就把类似问题推到了工程师面前。当事故无法避免时，算法该如何选择呢？这类问题之所以难，是因为它逼迫人们在极短时间内面对价值冲突。它不一定能教人做出正确决定，却能够让人意识到，道德判断从来不是简单的算术题。与电车难题的紧张感不同，庄子讲过的空船故事提供了一种情绪上的出口。一个人乘船渡河，忽然发现前方有船撞过来，他大声呼喊，却无人回应，于是怒火中烧，破口大骂。等船靠近后，他才发现那是一艘空船，船上根本没有人，怒火顿时消散。同样是被撞，为什么前后的反应落差会这么大？因为前一种情况里，他假定有人在故意冒犯，后一种情况里，他知道对方并非有意。生活当中许多的冲突也是如此，地铁上被踩了一脚，网络上被人反驳了一句，工作中被同事忽略一次，人很容易先把它理解成恶意，然后迅速进入对抗状态。空船理论并不是让人一味的忍让，而是提醒人们先分清，这究竟是一次无心之失，还是确有针对性的伤害。很多情绪消耗其实来自对他人动机的过度猜测。哲学不在云端，就在地铁、咖啡与失眠的缝隙里。把苏格拉底和庄子装进口袋，用思想抵挡日常的琐碎与慌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欢迎继续收听。从行动与情绪转向认知本身，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出现了：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否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把这种怀疑推到了极端。假设一个大脑被取出来放在营养液中，神经末梢连接计算机，计算机向它发送各种信号，让它看到街道，听到音乐，感受到风吹过皮肤。这个大脑会以为自己正常生活着，却不知道一切只是模拟。这个设想与电影《楚门的世界》有相似之处。楚门从小生活在巨大的片场里，身边所有人都是演员，直到某天才发现真相。今天，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成熟，人们带上设备就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缸中之脑未必会成为现实，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很真实。如果感官可以被欺骗，人该如何确认自己所相信的一切？ 这个问题没有轻松答案，却让人对真实多了一份敬畏。柏拉图讲过的洞穴寓言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认知的局限。一群囚徒从小被锁在洞穴里，只能面对墙壁，看见火光投射出的影子。他们把影子当成了真实的世界，直到有人挣脱锁链走出洞口，才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事物。可当他回去告诉其他人时，却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预言在信息时代尤其贴切，算法根据人的喜好推测内容，社交平台不断强化既有观点，人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信息洞穴里，把看到的片段当作全部真相。要走出洞穴，需要的不只是更多信息，还有对信息来源的警惕，对不同观点的耐心，以及承认自己可以犯错的勇气。当人开始追问外部世界是否真实时，也会顺带追问，那个正在追问的我究竟是谁？特修斯之船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入口。传说中，雅典国王特修斯的战船在漫长岁月里不断维修，腐烂的木板被一块块换掉，直到所有原始部件都不复存在。问题随之而来，这艘船还是原来那艘船吗？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人身上，疑问更加的明显。人的细胞在不断更新，记忆在不断改写，性格和观念也会随着经历而变化。2岁的孩子和80岁的老人，身体、思想、情感都已大不相同，但人们仍然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原因或许在于，自我并不是一堆固定不变的零件，而是一条连续展开的生命叙事。只要记忆、关系和选择还能够连接呈现，人就能在变化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同一性。这种对自我的思考常常会引向意义问题，西西弗斯的神话便是如此。他被诸神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但每次接近山顶，巨石都会滚落，他只能重新开始。这个画面看似绝望，却成为许多哲学家讨论人生意义的素材。加缪认为，西西弗斯最动人的时刻不是他推石上山的时候，而是他走下山顶准备再次推石的那一刻，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命运荒谬，却仍然选择行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也会面对类似的处境，日复一日的工作，反复出现的挫折，看似没有尽头的责任。人无法保证每一次努力都有理想的结果，但可以决定用怎样的态度面对过程。意义有时不在终点，而在推石头的动作本身。当人逐渐安顿好自我，就要进入与他人的互动。囚徒困境是理解合作难题的经典模式。2名嫌疑人被分开审讯，每个人都无法确认对方会怎么做。若2人都沉默，各判1年；若1人坦白，另1人沉默，坦白者释放，沉默者重判；若2人都坦白，各判5年。从个人角度看，无论对方怎么选，坦白似乎都更有利。可当2个人都这样想时，结果反而对双方都不好。这个模型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团队合作中有人搭便车，企业之间打价格战，国家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它说明，个人理性并不自动带来集体理性，要打破困境，需要重复博弈、信任机制和规则约束，让合作变得可持续，让背叛付出代价。如果说囚徒困境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那么协和谬误则讨论的是人与过去之间的纠缠。20世纪60年代，英法两国联合投资研发协和飞机，项目推进后，他们发现成本不断上升，市场前景也不明朗，但前期投入已经太大了， 停止就意味着之前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全部打水漂。于是项目继续推进，最终飞机虽然研制成功，却因为运营成本过高而难以盈利，两国政府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后来人们把那些已经发生且无法收回的支出称为沉没成本。理性地说，沉没成本不应影响未来决策，但现实中很多人会因为已经投入这么多而继续坚持错误的选择。一张不好看的电影票，一段不合适的关系，一个没有前景的项目，都可能让人越陷越深。邪和谬误提醒人们，做决定时应该看未来收益，而不是被过去的成本所绑架。及时止损不是失败，而是把资源留给更值得的地方。从薛定谔的猫到无限酒店，从电车难题到空船理论，从缸中之脑到洞穴预言，从特修斯之船到西西弗斯，从囚徒困境到邪和谬误，这些思想实验看似分散，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人如何在不确定、有限、充满冲突的世界里，尽可能清醒地活着？他们不提供万能答案，却提供了一种训练思维的方式。哲学未必能让人立刻升职加薪，也未必能解决所有现实烦恼，但是它能让人在遇到问题时多一个角度，在情绪涌来时多一层缓冲，在做出选择时多一分自觉。口袋里的哲学真正装下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思考能力。读完这本《口袋里的哲学》，最大的感受是，哲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它不在厚厚的教科书里，而是藏在每一次犹豫、每一次争吵、每一次选择背后。书中的思想实验照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盲区，它不急着给答案，而是教人学会提问。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当下次遇到难题时，不一定会立刻找到完美方案，但至少能够少一点慌乱，多一点清醒。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飞行器说，这是一本巴掌大的书，却让我在早高峰地铁上想通了困扰半年的问题。哲学不是答案，是提问的方式，它教我每天留十分钟跟自己的偏见吵一架。读者咖啡说，这本书每篇只有两三页，刚好喝完一杯美式咖啡的时间。从电车难题到自由意志，作者把大问题拆解成小切口，最惊喜的是读完发现自己不再害怕想不明白这件事了。读者背包说，口袋书应该这样，轻到忘记重量，却重到改变视角。尼采、庄子、苏格拉底轮番陪聊，通勤路成了思想漫步。现在遇到了糟心事儿，会先问三年后还重要吗？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九牛一毛。这个成语出自于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陵事件而受到宫刑。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是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宫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情况告诉他的好朋友任少卿，后来的人便根据他信中所写的“九牛王一毛”一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某种东西或者某种人才仅是极多数里面的一小部分，就好像九条牛身上的一根毛一样。从一头牛的身上拔出一根毛，对于这只牛来说毫无紧要，不疼不痒，可以说是毫无损失。虽然从数量上少了一根毛发，但是这微小的数字与牛、与牛的主人、与整个世界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因为这样，司马迁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对于社会、别人都是不关紧要的，所以就算自杀了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因此才要坚强地活下来。无论面对什么事情，只有坚强地活下来，干出一番大事业，才能改变九牛一毛的命运。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
4: 小宝，野餐后记得把火彻底熄灭啊。
5: 知道了，爷爷，就烤个红薯而已。爷爷，爷爷，刚刚叫的火星烧着草了，
6: 快用水浇，拿土盖，拿土盖。
7: 那些曾在枝头歌唱的鸟儿，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老树，都可能因一个未熄灭的火星永远消失。森林防火不是口号，是你我手中每一个熄灭的烟头，是每次野餐后仔细检查的火堆。留一片绿在山间，给子孙一个会呼吸的明天。
8: 人人参与爱国卫生工作，争做文明城区人。
9: 见不到球吗？现在这个弹会飞哟！
10: 别信，糖果不会有这种效果的。
9: 没事的，我试给你们看。
11: 这是伪装成糖果的合成毒品，使用后会出现幻觉，把它抓走。
10: 毒品，毒品，快走开！我要青春，不是糖。

0: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
1: 他们不畏年龄，勇于探索。
2: 我今年82岁，游泳的年龄应该有70多年了。
1: 他们紧跟时代，乐享智能。
3: 妈，你这智能冰箱不错嘛。
4: 对呀，你看它能显示食材的新鲜程度，还能根据我的健康数据推荐菜谱呢。
1: 他们是社会的宝贵财富，是家庭的温暖港湾。
5: 爷爷奶奶，我回来了。
6: 赶紧洗手，准备吃饭了。
1: 他们的故事是岁月的见证，是智慧的传承。
6: 从前啊，
1: 他们的笑容点亮社会的温暖。他们的活力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1: 新时代为银铃喝彩，新时代温暖常在。
9: 天地共生处，滴水成圣堂。圣堂饮用天然泉水，每滴水都是来自大瑶山的祝福。送水热线1971638-7532，合作热线1987721-9599，1987721-9699。

我想做你最美的烟火，哪怕燃烧后化成了泡沫。我想做你最高的山峰。

我想做你仰望的星空，化成那一道闪耀的笑容。我想

想做你仰望的星空，化成那一道闪耀的笑容。我想做你坏了的闹钟，让时间停留在最美的时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说为什么要听广播啊？上班上学忙忙碌碌，他为什么要听广播？难道是为了要找乐子？找什么乐子呢？
2: 找自个儿的乐子，找自个儿和大家的乐子，找感受深刻的乐子，找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乐子。
1: 什么样的广播才有乐子呢？
2: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都市生活好朋友，快乐生活跟我走。
3: Let's go。取自金秀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优质水源，天然养生好水，盛唐饮用天然泉水，邀您收听新闻关注。
1: 今天是10月12日，距离2026年来宾市两会开幕还有一天。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新闻关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关注。这期节目主要内容有：来宾市首台本土制造无人驾驶装备正式下线，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构建迈出坚实步伐。出席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向大会报道，吴晓丽带队看望，我市进入两会时间。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和日程。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关注。
1: 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10月12日出版的《来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来宾制造提气》。近日，我市首台无人驾驶装备下线仪式在来宾高新区高新科技产业园举行，标志着我市在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构建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文章正是围绕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展开的评述，请听本台记者慧欣的报道。来宾制造提气，来宾日报评论员文章是这样表述的：10月8日，来宾市首台本土制造无人驾驶装备新时汽无人车 X6T 正式下线，从今年2月签约到首台车驶下产线不过数月，对来宾而言，这一步值得祝贺，更值得珍惜。它未必立刻改变产业格局，却证明了一件事：找准切口，后发城市也能在新赛道上迈出关键一步。这次下线准确的定位是来宾基地制造加企业成熟技术加区域应用场景的结合。新时汽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无人配送领域有技术和运营积累，来宾市提供制造基地、调度中心和应用场景，并面向华南及东盟市场。与其说是凭空自主，不如说是借梯登高。对后发地区来说，这种以场景引产业、以基地促制造的路径恰恰是务实可行的。长期以来，内陆城市容易在产业版图中被定义为承接转移，但无人驾驶新赛道有个特点，不靠概念，靠落地，不靠技术单点突破，靠应用场景与合法路权协同。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加速推进，来宾的物流配送、园区运维、城乡补位、使用智能装备的场景会越来越多，他们的本土化生产也会反过来让更多应用场景落地生根，给市民生活

0: 承载着来宾的转型勇气。只要保持定力，坐实场景，补齐配套，来宾就有机会在智能装备版图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让更多来宾制造驶向八桂，走向东盟。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培训举行。本次培训采取专题辅导授课方式，帮助新一届委员夯实履职基础，提升提案撰写能力，为开好大会蓄能。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丽出席。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王雅茹的报道。自治区政协提案委员会原主任钟学荣应邀做提高履职能力水平、助推高质量发展辅导报告。他围绕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发展方位，以高质量提案、助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结合案例深入讲解，并从重质量、精选题、深调研、 AI 赋能、金点子、能落地六方面，为委员做好提案撰写等履职工作提供有力指导。提案工作是政协履职的重要方式，民主监督的重要途径，参政议政的重要抓手。委员们纷纷表示，将紧扣发展大局，聚焦群众关切，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以高质量履职助推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风采。市政协领导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出席培训会。
1: 聚焦2026来宾两会。
0: 10月12日，政协第六届来宾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在市行政中心礼堂举行。会议由市政协主席吴晓丽主持。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王明三、见习记者欧玉飞的报道。会议应到委员324人，实到委员308人，符合有关规定。市政协领导曾广斌、朱甲莲、蓝小斌、蓝向东、黄宏斌、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参加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审议通过了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通过了提案统计截止时间。会议要求要严格遵守大会纪律，服从会议各项管理规定，熟悉会议文件及相关材料，集中精力开好会议，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参政议政，为来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多建务实之言，多献管用之策。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听取和审议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听取和审议政协来宾市第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三、列席来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及其他有关报告。四、选举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五、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六、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七、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八、审议通过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关于政协六届一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是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0: 团会议主持人和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一、主席团成员63名，按姓氏笔画为序：王波，韦壮，女，壮族；韦立胜，壮族；韦若谷，壮族；韦松亭，女，壮族；韦建富，壮族；韦少壮，壮族；韦春香，女，壮族；韦丽云，女，毛南族；韦俊一，壮族；韦善东，壮族；毛正玲，方平，女，满族；邓斌，邓亚德；卢玉荣，女，壮族；冯家平，江庆林，女，壮族；许大简，壮族；麦卫明，壮族；李汉喜，壮族；吴永长，吴建生，吴小丽，女，壮族；吴铁兵，壮族；张岩，壮族；张磊，女；陈静，女；陈静，女，壮族；陈华成，陈志鹏，壮族；陈玲丽，女，壮族；邵渊华，壮族；林万顺，林富元，女；周玉银，女；庞月平，女；莫云山，姚族；唐生华，唐彬彬；陶胜，壮族；黄义苑，女，壮族；黄光雄，壮族；黄怀勇，壮族；黄顺成，壮族；黄晓霞，女，壮族；黄维春，女；黄鹏彪，壮族；曹志源，女；盘杰，女，姚族；梁学强，壮族；梁荣贵，壮族；梁喜丽，女；董学密，秦苗，壮族；秦玲玲，女，壮族；曾莹，女，壮族；谢丽珍，女；蓝中帅，壮族；廖磊，壮族；廖鸿生，壮族；潘俊，壮族；潘奋涛，壮族。二、主席团会议主持人吴小丽，女，壮族；三、秘书长许大简，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梁学强，壮族；副主任陈静，女，壮族；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韦善东，壮族；毛正玲，卢东昌，壮族；武国红，刘衍琪，女，壮族；何雅静，女，壮族；陈华成，陈良，唐林，苗族；梁璐，女；潘雪杰，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吴小丽，女，壮族；张磊，女；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女；许大简，壮族；梁学强，壮族；陈志鹏，壮族；梁荣贵，壮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10月12日，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韦少壮，壮族；黄鹏彪，壮族；杨荣玉，侗族；庞月平，女；陈振欢。聚焦2026来宾两会。
1: 10月12日，政协来宾室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临时党组织负责人暨小组召集人会议，宣布各小组召集人名单，并对本次会议提出要求。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小丽主持会议并讲话，请听本台记者王雅茹、王明三的报道。会议指出，本次会议是全市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做好大会各环节各方面工作。会议要求各临时党组织负责人和小组召集人要扛牢政治责任，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和凝聚共识工作，及时回应委员关切，在依法依规前提下，把组织提名人选的德才表现、结构需要讲清楚、说明白，要组织委员认真参会，积极协商议政，引导撰写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多提务实之言，多献有用之策，要严守会风会纪，确保大会风清气正、顺利有序进行。市政协领导张磊、吴建生、林万顺、谢丽珍、许大简、梁学强、陈志鹏、梁荣贵，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参加会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

0: 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2日，出席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政协委员们肩负各界期盼，陆续抵达大会驻地报到。当天上午，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吴晓莉带队来到委员驻地，看望参会的政协委员。请听本台记者谢仁凤、莫敦佳的报道。看望期间，吴晓莉与委员们亲切握手，致以诚挚问候，对大家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吴晓莉指出，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将开幕，这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全市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希望各位委员以主人翁姿态，饱满政治热情和严谨务实作风，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会议纪律，集思广益，共谋发展良策，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努力把本次大会开成民主团结、凝心聚力、风清气正、开拓奋进的大会。委员们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立足自身实际，紧扣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群众关切的民生热点问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把基层一线调研思考转化为高质量履职成果，见真言、献良策、出实招、求实效，绝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望与重托，为打造甜美来宾、加速贵中崛起、加快建设五美现代化品质之城贡献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林万顺、市政协秘书长韦少壮等一同看望委员。聚焦2026来宾两会。10月12号上午，出席政协来宾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全市各界政协委员们陆续向大会报到，他们承载全市人民和社会各界期盼，带着精心准备的提案和履职热情，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请听本台记者谢雪义、谢仁凤、杨君泽、莫敦佳的报道。报到现场井然有序，工作人员细致高效地协助委员们完成现场签到、领取证件及相关材料等程序。许多委员在完成报到后，立即投入到会议材料的研读与提案的完善中，为在会议中更好地建言献策做好充分准备。政协委员罗明晶：
1: 本次参会，我聚焦志愿服务提质增效，建议压实责任，强化专业赋能，健全长效保障机制，推动志愿服务专业化、可持续化发展，更好赋能基层治理，助力甜美来宾建设。
0: 政协委员张潇：
2: 本次我将站在我们自动党侨海报国和灰侨群体的基础上，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精准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群众的就业创业的能力。
0: 政协委员左倩春：
3: 生产型企业工厂连续生产时，对水电气稳定供应依赖性较强，部分企业在扩产增容时要素审批周期较长，突发提供预警告知不够及时，影响企业生产正常排产。我的建议是建立工业企业要素保障台账，提前对企业扩产需求优化增容审批的流程，完善提供预警机制，保证生产型企业的能源供应稳定有序。
4: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请听本台记者罗倩颖、见习记者欧玉飞、实习记者秦雨欣的报道。10月10日，庚戌长征魂，丹青宋征程，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作品展在来宾市群众艺术馆开展。本次展览由多家市直单位与广西科技师范学院联合主办，共展出60余幅书法、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等红色主题艺术作品，不少市民和文艺爱好者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红色艺术魅力。 参展作品将红色精神与美育文化相结合，以文艺力量更续红色血脉，让群众在观展过程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展览将持续至10月18日。广西科技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来宾是美术家协会主席徐作先。
5: 艺术家们以艺术致敬先烈，以美艺浸润人心，让红色文化可看可感可传承，进一步凝聚奋进的力量。
0: 市民张璇。
6: 有的作品描绘的是宏大的历史场景，也有选取长征静物，以小见大，借物抒怀，多样的作品让红色的故事变得直观鲜活。
4: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10月10日晚，由来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承办的2026年来宾市学子归来夜市有约人才招聘活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专场招聘会，在市区镇河步行街火热开启，吸引众多青年求职者参加。请听本台记者杨君泽的报道。在灯火璀璨的步行街，企业招聘人员化身夜市摊主，向来往的求职者热情推介岗位。不少求职者手持简历穿梭于各展位之间，或查看岗位信息，或与企业人士专员面对面交流，气氛热烈而轻松。求职者林燕。
7: 然后刚刚也把简历投到了那个培文学校啊还有那个一个幼儿园等等这些。但是逛了一圈发现其实还是有很多很符合我们大学生就是需要的一些企业，还是很多收获的。
0: 本次招聘会共组织43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1500多个优质岗位，涵盖教育、科技、制造、金融、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招聘会以市民喜闻乐见的夜市形式开展，将就业服务延伸到一线，让求职者在夜间休闲中轻松对接岗位，既接地气又聚人气。广西智选人力有限公司人事专员刘秋彤。
8: 今晚的招聘会我们收到了50余份简历，初步达成意向的有20余人次。在服务接待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求职者的真诚与热情，对本次招聘结果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0: 来宾是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卓少涵。
9: 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开展招聘夜市等各类线下招聘活动，拓宽就业渠道，全力保障一向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这个就业群体，吸引更多青年人才留在来宾就业创业，共建甜美来宾。

0: 10月9日至10日，2026年甜美来宾好物市集活动在来宾市融媒体中心大院持续火热开展。丰富的业态、热闹的氛围，让市民在烟火气息中度过惬意周末。请听本台记者叶方谦、乌蓉双双、黄小静的报道。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的好物市集上，由来宾市住建局主办的2026年好房子悦生活金秋购房周促消费活动同步开展，现场汇集了裕达、君悦湾、海景、玉水湾、海能、龙福郡、金色时代等多个优质房地产项目参展，工行、柳州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步进驻现场设展。活动打造集楼盘展示、信贷咨询、公积金、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展销场景，市民在现场即可完成房源查看、购房补贴咨询、信贷业务了解等全流程事项，享受到安居置业一站式服务。
1: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准时为您播报。
2: 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心明眼亮，做一个生活有心人。
1: 新闻关注，
3: 新闻关注，
2: 欢迎您准时收听。
0: 这期的新闻关注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值班编委唐毅，值班编辑梁宁，编辑制作韦永哲、杨迪，播音小夏、一乐。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请下载来宾融媒 APP 或关注微观来宾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新成效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0: 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方面全过程。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听众朋友晚安。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10年。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0: 洪水河畔，钟声跃动；麒麟山下，歌声悠扬。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新媒体传天下。
1: 今天的实践作业是用心字组词，一定要够心哦。
2: 心？什么心？
3: 妞妞的慌，威力级。
4: 这是我爷爷天天学习新单词。
5: 这是我爸爸每天都在玩他的新玩具。
1: 去那边玩，爸爸正忙着呢。
6: 这是我好朋友小美，她姐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
7: 我其实是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我可以为大家跑市场，开拓新业务。
1: 小乐，你有什么新词？
6: 爷爷的新挑战，爸爸的新创造，小美姐姐的新事业。
8: 把每一件事做出新意思，把每天奋斗出新滋味。乡村振兴，新作业，每年都有新答卷。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毛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2: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5: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13: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4: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5: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5: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5: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14-5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6: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0: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速急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速急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速急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速急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速急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速急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从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南宁市依托平陆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关注红军长征过广西留下的珍贵藏品和红色遗迹，激励人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1: 广西首单涉重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市场化拍卖在南丹成交。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金秋十月，雍城绿意正浓。随着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西南出海大通道不仅打通了广西江海联动的经济动脉，更以生态为笔，串联起沿线绿色产业带，勾勒出南宁乃至广西陆海统筹、生态引领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请听南宁台记者李洪明、陆西梅的报道。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管理，平陆运河始终将生态保护嵌入工程全链条。自治区专门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平陆运河保护与管理条例》，首次将生态廊道、生态涵养区写入地方性法规，全线船闸创新采用绳水设计，其中青年枢纽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互灌互卸绳水船闸，搭配砌木防涎装置、生态鱼道等一系列创新设计，让重大水利工程与自然生态共生共荣。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刘庆忠：
2: 生态那方面的话，我们通过在那个电站的下游的围水区设置这个480米这个鱼道，从下游的地方慢慢通过曲折的方式啊，里面慢慢的回到上游去，里面设置有这个140个这个鱼池，4个休息区。
1: 生态理念不仅融入工程建设，更贯穿运河运营服务全流程。在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岸边的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由污水接收装置全程闭环接收船舶污染物，让靠港船舶实现零污染停靠。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罗思迪：
3: 整个新浮区服务区设置了4套智能船舶生活污水接收装置啊，4套智能船舶油污水接收装置，以及10套那个船舶供水装置，还有8套低岸电的一个装置，智能垃圾回收的一个称重的一个装置，可以给到船相应的一个配套一个服务。
1: 运河通航后，长效化、智慧化的生态管理同步跟进。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以江海河一体化调度为核心，将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调度全过程，以数字化手段守好航道与生态两条底线。自治区平陆运河管理中心副主任秦乌煌：
4: 运河通航后，我们持续升级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运河智慧养护两大平台，给船舶提供精准导航、安全预警、通航信息查询，同时开展精细化的智慧养护，实时监测航道航标状态，把生态绿色理念贯穿养护全过程，确保运河航道的安全畅通。
1: 依托运河带来的生态红利与物流便利，坐落于雍江之畔的老牌制糖企业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绿色转型步伐持续加快。生产车间内，一根甘蔗提纯产出白砂糖，剩余副产物全链高效利用，蔗渣入炉发电，绿泥化作有机肥还田，糖蜜外销深加工，生产废水回用率超90%，真正实现吃干榨尽。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宣茂：
5: 我们投入了3000多万，落地了10几项节能改造，对甘蔗砍印啊、锅炉啊、发电还有压榨等一些关键的工序，做了自动化、智能化的升级。
1: 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经理潘子彪：
6: 以前是人工操作多，比较繁琐，现在是全自动输送，智能运行，工作效率更高，生产更干净、更环保，蔗渣利用更彻底。
1: 这家传统制糖企业成功获评2026年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为南宁无废城市建设的生动样本。 近年来，南宁市深入推进存量绿色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含绿量，持续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步伐。目前，南宁市累计培育34家国家级绿色工厂、59家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以及4家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和4家自治区级绿色工业园区。南宁林立制糖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黄喜新：
7: 我们会持续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坚持清洁生产和能源审计，不断优化工艺，升级设备，建立长效的、更加完善的绿色生产管理体系，力争3年内达到零碳工厂水平。
1: 从重大工程的生态创新到重点产业的绿色蝶变，南宁正以扎实实践让生态红利持续惠及民生，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贡献。
0: 广西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长征路，一件件珍贵藏品，一处处红色遗迹，无声记录着红军将士向死而生的壮烈征程。10月11号，总台央视新闻联播在文化中国行专栏播出无声的见证，不朽的信仰。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油画陈树湘的画面中，身负重伤的红34师师长陈树湘半卧在担架上，双眼紧闭，生命最后一刻的悲壮与决绝被永久定格。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漫漫长征路，陈树湘率领红五军团第34师扛起全军总后卫的重任。这支6000余名将士的队伍自此有了一个悲壮的名字——绝命后卫师。同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面对10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全师将士死守桂北阵地，用血肉之躯筑起防线，誓死掩护主力突围。他一生没有留下影像，这幅油画承载的断肠明志、绝对忠诚的精神，成为镌刻在长征史册上的不朽丰碑。在纪念馆里，这件斑驳的签名蓑衣则默默见证着红军将士的铁血坚守。蓑衣的主人是红一军团25团政委易荡平，肩头汤基二字是烈士亲笔写下。易荡平原名汤世基，出身湖南浏阳富庶之家，投身革命后变卖矿山和田产支援红军，并改名为易荡平，立志以荡平天下不平为己任。1934年11月，湘江战役角山铺阻击战打响，这里是掩护中央红军渡江的核心屏障。易荡平率部坚守前沿阵地，浴血阻击数倍于己的敌军，撤离时腿部中弹。危急关头，为不连累战友、不沦为俘虏，他夺枪自尽，壮烈殉国，用生命践行革命誓

0: 为了让苦难的祖国走向新生，千万个年轻生命以热血浇灌信仰，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姓名。今天，无声的见证静静伫立，先烈们点燃的精神火种历久弥新，正照亮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徐生林报道。10月12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国立中国调研型广西主题采访活动在南宁启动。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行业媒体，部分外省市媒体、区直媒体记者，将深入巴桂腹地沿海，围绕开放活力主题开展为期6天的调研采访。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是今年中宣部组织开展的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分批次、分区域开展集中调研采访，全景展现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积极成效。此次主题采访活动立足广西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发展布局，设置2条采访线路，一条紧扣西江向海经济带，从南宁启程奔赴柳州崇左，另一条聚焦平陆运河与北部湾沿海经济带，从南宁出发走访钦州北海防城港，2条线路一内一外，一江一海，让采访团媒体记者既能探秘世纪工程的硬核实力，又能挖掘产业转型、数字赋能、跨境合作的鲜活实践，近距离感受广西开放活力。在当天召开的活动情况介绍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商务厅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介绍了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商务部研究院“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研究所专家对广西开放发展成果给予肯定，并为媒体记者后续开展深度报道提供理论支撑和专业指引。参与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们表示，广西是我国唯一与东盟陆海相连的省份，是国家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他们将用脚力丈量巴桂大地，用眼力捕捉发展亮点，用脑力思考深层逻辑，用笔力呈现精彩篇章，全方位多角度展现广西开放发展的强劲脉搏与蓬勃生机。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近日一场特殊的拍卖在南丹县顺利完成，约3万立方米历史遗留固废成功出让。这是南丹关键金属高质量发展综合试验区历史遗留固废资源化利用的广西首单市场化拍卖项目，标志着试验区在涉重金属污染标本监制工作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据了解，这批废渣堆放于大厂镇鲁塘，是大厂矿区新公路片区历史遗留涉重固废废水整治项目，检出铅、锌、锡、锑等有价元素，具有综合回收价值。拍卖最终由广西华西矿业有限公司再生资源分公司竞得。去年以来，广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全力抓好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改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坚决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南丹是广西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最集中的县份之一，废渣综合利用被摆在头等重要位置。在河池市统筹部署下，南丹县创新制定历史遗留废渣确权、价值评估和市场化交易方案，努力实现废渣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最大化。给一堆废渣设门槛是这次拍卖先行先试的积极尝试。南丹县自然资源局的拍卖公告显示，竞买人需是注册在南丹县境内持有矿产品加工生产经营许可资质的企业法人，且买售后只能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加工，不得外运出县。为此，在今年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南丹县与广西华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投资1.97亿元建设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中心大厂分中心项目，建成预选车间及流铁矿降深提质等系统，实现有价金属吃干榨尽、尾渣有效处置，进一步降低重金属污染风险。

0: 更大批量的历史遗留固废处理已在路上。9月18号，南丹县自然资源局对大厂矿区海矿片区约27万立方米历年选矿尾沙发布拍卖预公告，该批固废堆放在原海矿综合选矿场厂区，规模相当于此次交易量的9倍。南丹涉重金属污染问题整治不断取得成效，换来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车河镇车河村村民向家路表示，以前河水发黑发臭，雨季尾矿翻滚，如今有鱼有虾，河水又能浇灌庄稼，用水安全有了切实保障。
1: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10月1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97次主任会议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和日程安排草案。建议议程主要有听取和审议关于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推进我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自治区14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有关人员履职情况等报告，审议关于调整自治区大气污染物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的决定草案的议案，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草案的议案等立法项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召开自治区第14届人大6次会议的决定草案和列席人员的决定草案有关情况的报告，书面听取关于参加地方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学习班有关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方春明、张小钦、何文浩、卢宪扁、刘友明、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
0: 10月12号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启动，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出席启动仪式并宣布活动启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2: 我宣布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广西主场活动启动。
3: 今年宣传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由自治区食药安办牵头，区直28个部门联合主办，统筹开展8项主场活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教育厅、南宁海关等部门同步举办21场主题日活动，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监督，筑牢食品安全人民防线。近年来，广西扎实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在全国首创实施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隐患分级治理，制定20类风险隐患分级规范，建立风险分级、巡检联查、蹲驻专查、动态提及等闭环治理机制，深入开展铁拳跪在针打、昆仑、国门利剑等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惩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持续强化震慑警示作用，结合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集中整治，扎实推进网络餐饮专项治理，累计查办案件11397件，清退幽灵外卖290家，全区建成三无三有标杆食堂4789家，将中小学校长纳入信用监管范畴，学校食堂群众满意度提升至98.9%，全面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依托贵食安智慧八贵农安平台，搭建畜禽产品一码溯源全链条监管体系，实现学校食材供应商、大中型超市肉类产品全过程信息化溯源，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自治区食药安办主任、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泽介绍，全区食品安全风险严防、严控、严管，食品安全评价性抽检合格率达99.3%，高于国家指标1.33%。
2: 我区持续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2024、2025年连续2年实现食品安全零事故。中央食品安全考核连续2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达到87.96%，排全国第5。
3: 活动当天，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启动食品安全全链条分级治理工作，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发布食用农产品源头治理行动，南宁海关发布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行动，来宾市发布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行动。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代表介绍在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方面的做法。活动同步发布广西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十大案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十大案例。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提振消费进行时。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广西房地产市场迎来消费热潮，成交套数、面积、金额均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据统计，国庆假期，全区14个社区市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近2.6万组，新建商品房成交面积超42万平方米，成交金额超27亿元。从区域看，南宁市成交规模居全区首位，钦州、梧州、桂林、贺州、柳州、北海等地成交套数较去年同期实现较快增长。据了解，2026年广西购买新建商品房补贴活动9月25号实施，广西安排2.72亿元自治区财政资金，推出3项基础补贴、6项叠加补贴，涵盖新建商品住房、车位、商业办公用房等房屋类型，适用于卖旧买新以及新市民、新毕业大学生、灵活就业人员、出狱和多孩家庭购房等多种情形，最高可领30,000元。截至10月9号，此次购房补贴活动共有1481人提交完整资料申请，申请补贴金额超1800万元。9号当天新增申请325人，金额超400万元。
0: 玉林市把数质赋能作为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推动特色农业升级、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智能农机进田间、农村电商通市场、数字力量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董杰，玉林台记者庞小妹、刘娟娟、张凯浩的报道。
4: 可以请飞。
5: 好的，好的。
3: 金秋时节，柚子飘香。在玉林市荣县六王镇金库村的果园里，无人机化身鲜果运送新主角，将果农刚采摘的蜜柚直接调运至山脚运输车上。广西祥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操作手驼军权：
4: 平均每次调运150斤，一天可调运15吨，同等工作量，如果靠人工，至少30个人干上一整天，效率提升非常明显。
3: 果农李文芝：
6: 过去全靠人工挑，成本高，路也不好走，请人也难。今年果园用上了无人机调运，现在轻松多了。
3: 从过去植保喷洒到现在育苗吊果，无人机应用正向耕种管收全链条延伸。目前玉林市已建成专业化植保防治组织117家，配备植保无人机超500台，覆盖全市约30%的耕地面积。智能农机为田间生产装上智慧大脑，数字电商则打通产销堵点。
7: 北流黄金买单果现摘现发啊，汁水饱满。
3: 在北流市河村，架设在田间地头的百香果直播间，每天定点开播，实时交易，实时下单，形成枝头采摘、线上直播、及时下单、全国发货的数字化产销闭环，让丰收果实从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2025年，北流百香果线上销售约7亿元，销量占全国市场70%以上。今年北流百香果全产业链总产值预计将达到50亿元。广西东云农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宁文龙：
8: 现在依托直播电商实时展示果园实景、果实品质，高峰期我们直播间成交过万单，这不仅拓宽了传统的一个销售渠道，也增加了一个农民的收入，实现了真正的丰产又丰收。
3: 数字力量同样在重塑玉林香料全产业链，福达香料打造的中香网以 AI 大数据汇集全球产新动态、海关数据、价格走势，线上匹配供需，把凭人脉跑市场的传统贸易升级为数据驱动的线上交易，成为全国县域数字流通龙头企业。玉 玉林市福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李海。
9: 中香网全产业链数据库呢，能实时抓取全球香料的行情，一键匹配上下游供需，国内东盟客商可以线上直接对接，大幅降低了交易的成本。
3: 广西闽和松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陈继松，
10: 现在每天打开中香网，各类香料报价品质标准一目了然，国内外客户主动对接过来，生意越来越好。
3: 随着人工智能、无人机、直播电商等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向农业领域渗透，玉林农业丰产又丰收的底气更足，电商活力持续迸发。今年一到八月，玉林农村网络零售额24.26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1.9亿元，电商企业达4885家，三项均居广西各社区市第二。数字红利正转化为玉林产业发展的强劲动能。玉林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邹善普，
11: 把电子商务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重要切入点，依托特色产业，做优农村电商、直播电商，创新人工智能加消费新场景。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智驾不等于代驾，盲目依赖智能辅助驾驶将会埋下怎样的行车隐患？
0: 吃一粒药片就能变聪明考高分，滥用聪明药伤身又违法。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2: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广西新闻节目。

0: 清晨到日暮，我们一直在您身边。来宾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全天18小时精彩伴你左右。声传千里，情暖万家。扫除黑恶势力，净化政治生态。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0: 航天蓝。
3: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天气真热，我们下河里游泳吧。
7: 快停下，危险！
6: 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下不为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人员溺亡事故进入高峰期，预防儿童青少年溺水要做到6个不要：不要私自到野外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到水边玩耍或游泳，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生人员区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下水施救。

去的雁呢，匹伏着黄昏，它已经飞了太远。它何时疲惫？它何时返乡？